0: 让他上串了，上串了。
1: 我看书法，难道你就不害怕？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又是信心满满的一天，欢迎好朋友们走进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侯岩如约而至，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的拿手好戏。那么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每天侯岩在这里都等待着好朋友们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所以在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直接参与节目点戏唱戏。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咱们可以一起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时段是有限的，所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咱们戏迷朋友们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呢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咱们在录制的时候需要加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通知您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有机会同台演出，想想都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录制一下短视频吧。 为了便于大家录制短视频，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南阳、信阳部分县市呢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其他县市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东北部15到17度，南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18到20度。明天呢，全省是多云转晴天，所以不妨计划一下，录上一段短视频，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在好朋友们做计划的同时，我们一块儿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近学的这个段子。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派弟子谢燕巧的一段药材礼。

0: 司。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上几句咱自己最爱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在录制的时候要带上伴奏，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对唱，我们以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那么第三个需要跟大家特别要说到的就是，视频发送过来之后，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定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站到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今天首先要请出的是一位孙老师，他要演唱《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在豫剧《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如果此刻您是我们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会不会把手中的这张晋级卡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整体来说，这位朋友的表现力还是有的，也给您点个赞哈，声音稳定性很好，对不对？但是接下来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多对着镜子练，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更加的有神儿，然后有这样的一种交流感。因为经常说到在表演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有表情的变化，对不对？根据人物此时此刻他想要讲述的一个内心，他想要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情节，是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通过我们的眼神儿等等多方面整体的呈现在舞台上。可以再让自己的眼睛练一练这个眼神啊，之前也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比如说我们可以顺时针的让自己的眼睛转上20圈，再逆时针的去转，然后呢我们再定点去看，然后先看正前方，然后慢慢的向左向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练习眼神。有些朋友说刚开始转的时候这眼睛一转有点头晕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先尝试着闭着眼睛去转我们的眼睛，刚开始呢可以先转5下，慢慢适应了之后再7下10下，慢慢的这个循序渐进的去练习啊。当然了，对于大家伙来说，在练习眼神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好的建议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拿手好戏。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院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龄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希林老师在《风流才子》当中的唱段。更多的好朋友，此刻你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个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的哪首好戏。所以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真的是要注重我们表情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们都知道表情的变化是完全按照剧情人物的需要所做出来的，对不对？不同的剧情，我们所饰演的这个人物他会有不同的表情，比如说悲与喜、惊与喜、怒与喜

0: 时间会突然之间的转变，这也就是成为我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条件了，要转变的快，同时还要有意识的去控制，这样呢才能够让现场的观众跟随我们的情绪，也就是剧中人的情绪的变化融入到剧情当中。就像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就是你想打动身边的人，首先打动到的是自己，用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表演去感染正在看你唱戏的朋友。所以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您日常在学习过程当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能够现场解答，大家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4: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演唱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演唱之前，我们又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就将请出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3: 大家好，我是河南省曲剧团的演员李卫红。通过多次来做节目，发现我们的戏迷朋友越来越专业。为了使大家越唱越好呢，接下来给大家说几条唱戏前应注意的事项。第一条就是唱戏前的准备。唱戏前一定要把自己的准备工作做好，首先是要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就是我们的仪表，我们的着装啊、化妆啊一定要讲究。第二条呢，就是要鼓足勇气，注意自己的站姿。只要你站到这个舞台上，或是拿起话筒，这个时候呢，我就是

0: 最好的最棒的，不要有私心杂念。第三条就是要对自己说，我叫不紧张，然后呢叹口气，叹气的时候呢不要把这口气呢叹到嘴巴外面，一定要叹到自己的心里，这样呢才能把气沉到丹田，把气沉到丹田你才能唱好戏。气是我们的演唱之本，所以说呢调整好气息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条，你做好了准备还要稳定三秒钟之后再开口演唱，这三秒钟是稳定自己情绪之后的入戏准备。你唱什么戏，是喜剧还是悲剧，先把它定了调，然后呢再进入角色。剧中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它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而一定要把环境感唱出来。所以说这三秒钟对于你演唱之前的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三秒钟啊。希望大家越唱越好，天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1: 非常感谢李卫红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那么在您演唱的过程当中，学戏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也是欢迎好朋友们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同时呢，我们也会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解答。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一段今日是我出柜的前一晚上。

0: 去安歇去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日将玉佩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啊。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表导演艺术家李卫红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一段《今日是我出柜的前一晚上》。如果刚好你也爱唱这段戏，也会唱这段戏，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线下也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别忘了记得加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有请一位徐老师，今天他在节目当中要演唱的是包青天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掌声先来送给这位徐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听您唱到这儿了，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唱得非常的有气势，底气很足啊，女包公唱起来也是为老师点赞，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可以演唱一下黑头唱腔。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您开通
1: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2: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3: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2: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3: 中国体育彩票。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咱们好朋友们来参与。所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的一段三传令。
5: 众位将军不必忙迫，且请山人传令。

0: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我今天打电话

0: 蛋白三个加号，鸡肝还是都140多。
1: 嗯。
0: 啊，在那块住院住了有半个月吧。哎呀，那个指标正常了，就直接出院了。这几年我也做过几回检查，这尿蛋白总是在这个三个加号，鸡肝也是逐渐的就是增高了。但是这半年前嘛，我就发现这两条腿有点水肿，这一按一个坑，检查后，哎呀，说这是病情加重了，是这个，血压怎么降也降不下来，我也像上一回一样，住院治疗了，但是这回治疗能有一个月，效果也不明显，就感觉这个有什么东西捆着我的腿似的，抬不起来，啊。整个人精神状态也不行，感觉挺累的，浑身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1: 咱的尿蛋白这么高啊，三个加号一直持续存在，这是个大的问题，也说明您的肾功能是非常不好的，应该注意了啊，应该及时来解决这问题，纠正这问题，否则的话那发展起来是非常麻烦的，非常危险的，老朋友啊。啊
0: 就是你看我这人也没念过几年书，但是我这人不说瞎话，我这病有多严重我形容不出来，但是人家大夫跟我说了，像我这肌肝已经达到500多了，那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换肾了，要么就是透析。但是胡老你也知道咱们这家庭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这换肾也不是想换就能换的，家里这个经济也负担不起啊，透析你说总往医院跑也太遭罪了，我说我就回家吃点医院开的药得了吧，
1: 啊，
0: 维持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吧，打出院以后我都看开了，就我每天都自己找点事做，哎呀，没事就听听广播吧，也挺好。我就是这个时候跟你结缘的，我从来没听过像你这样的节目，你说的话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每天都在听，一到点就听。但是，哎呀，我都觉得我已经这样了，万一不好使的话，那不白花钱吗？哎呀，我这犹豫了，再犹豫，想一想，哎，那就这样吧。这后来还是老伴儿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接给我定了。哎呀，我一看，既然都邮到家了，再加上这经常听你这个节目，节目里边好多听众都反馈的那么好，哎呀，我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吧，先吃上试一试。但是这个猴，我感觉口感还行，挺好吃的，我就这么每天两勺这么坚持吃了有半个多月，然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小便泡沫减少了，我一看这多少有点效果，我又多加了一勺，每天吃上3勺，又吃了差不多有2个月吧，我就发现啊，这个腿上的水肿消下去了，你按这个腿啊，它再也没坑了，能弹回来了，
1: 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0: 就是，哎呀，我这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也感觉这个精神头啊，也比以前好了，神清气爽的，浑身也感觉有劲儿啊，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胡老啊。
1: 这也说明它已经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才有这些个表征，对不对啊？太好了！
0: 哎呀，就是，这越吃越感觉有信心，越吃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大概是吃了有5个多月的时候，我上医院去复查了。原来吧，哎呀，我都破罐子破摔了，根本就不敢去复查。这回我见好了，我去复查一下，看这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了。人家给我量这个血压，说我这个血压控制的挺好。我寻思着这是高的功劳啊。我原来这个心思啊都在我这肾上。

0: 想到这两手抓，哎，把我这个血压也给降下来了。检查结果一出来，尿蛋白少了一个加号，体感也降到200了。虽然说不是完全恢复正常了吧，但是这个结果让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1: 它开始使得咱们蛋白继续下降了，这是一个表征，也说明了它的真功实效啊，是必然的一个好的结局，是不是啊？
0: 你看现在这个身体啊，哎呀，至少不遭罪了，人也精神了，现在连心情也好了，成天爱说爱笑的，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老伙伴们出去打个牌，下个棋什么的。哎，感觉这个老年生活还过得有滋有味的。现在就是因为有了高这么好的药，给我治疗，我这身体啊，这一天一个样，让我的身体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我会一直坚持吃下去，争取是越吃越好，有个幸福的晚年。
1: 没错，您选择对了，也说明咱们是治疗上的缘分，也说明他对您起了很好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能结缘胡老，结缘这是我的福分啊，谢谢胡老，谢谢你。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这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病好了也说明了咱们还得真功实效，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它的
0: 就是
1: 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资源，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
0: 就是就是，
1: 我希望所有的老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都给我打电话，我来帮助大家来解决，让人健康长寿。
0: 是的是的，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好好，再会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8: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5: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7: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孙主任，最近听我同事说到他父亲的事儿，哎呦，我这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10: 怎么了？
9: 他父亲今年啊68岁，这两年啊漏尿的这个毛病说越来越严重，现在连出门都成难题了。每次要出门之前，这老爷子都得反反复复啊去好几趟厕所，就得确认一下，哪怕说刚上完也总觉得哎呀好像还有点没排干净啊。然后呢把人家偷偷的在这个裤子里垫上这个纱布啊，或者是旧毛巾啊什么的，就怕路上突然间漏尿被别人看出来那种尴尬。然后他说前阵子他们家是办这个家庭聚餐，亲朋好友都来了啊，这个老爷子也是难得开心，跟老兄弟们也聊得高兴，笑着笑着这一下没注意漏尿了。就虽然啊大家伙都没说什么，但是老爷子自己觉得特别丢人，之后好几天闷在屋里啊不出门了，小区遛弯也不愿意去，说哎呀这我出去让人笑话。我这个同事说啊，就现在看着他父亲在家里闷着这种不开心，他心里也特别难受。
10: 这个老人这种情况啊，实际上啊要说常见也很常见，但是年龄啊有点早了，
9: 68岁才。
10: 对，如果要80多岁的话，这种情况啊就特别常见。而漏尿给老人带来的困扰啊，就会渗进生活方方面面。
9: 对，它影响生活呀。
10: 对，你比如很多老人呢会偷偷的用尿不湿，每次用完呢都藏起来扔了，出门前呢又反反复摸裤子确定了干没干，
9: 有没有问题啊。
10: 就算是刚换上干净的，心里还是不踏实。
9: 是，
10: 还有的老年人呢年轻生完孩子就漏尿，本以为能忍过去，结果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最后连买菜跟邻居聊天都不敢去，就怕突然漏尿在人家面前呢抬不起头，
9: 这个非常尴尬哈。而且好像这种漏尿它根本控制不住，就稍微用点力都不行，也控制不住。
10: 是啊，别说用力了，就是咳嗽大笑都会有漏尿问题，这对老年人来说都是高危动作了。有些人可能啊稍微咳一声裤子湿一片，
9: 我的天哪，
10: 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笑出声的瞬间就赶紧捂肚子，
9: 已经是出来了啊。
10: 然后就找机会啊进厕所，就怕被别人看出裤子湿了。甚至有老年人赶公交车排队缴费的时候稍微紧张，尿的控制不住漏出来，
9: 哎呦，严重影响生活。
10: 对，这种感觉没有人会体会的。
9: 之前啊我以为说漏尿是少数老人家的问题，就直到今天我同事他说完自己家情况之后，办公室里好多人都有共鸣，说家里老人啊或多或少也都有过漏尿的情况。其实这么一看这人群可不少啊。
10: 漏尿啊其实是很普遍的，男女老年人呢、都不少。你下次去公园遛弯的时候你得观察一下，遛弯的老人呢、是不是总有一两个频繁去厕所，广场舞的阿姨会不会跳着跳着悄悄离队
9: 找厕所去了。
10: 对，这些细节的背后啊都是漏尿的问题。之前呢我这边有一个调查统计， 60岁以上的老人里，每3个女性呢就有一个有不同程度漏尿。
9: 哦哦。

0: 性哎稍微要晚一点，60多岁比例稍低，但也不算少。很多老年人呢觉得丢人，不愿意说，不愿意看医生，扛着。外面人看着不普遍，其实很多人呢在偷偷的受罪。
1: 而且不仅说是普遍啊，还挺不好治。你比如说我这个同事带他父亲到医院，医生推荐做这个电刺激治疗，治了说将近半年没好转，他们家为这个事儿愁坏了。
0: 这就是现在我们说很多地区啊治疗漏尿的难点了。能解决漏尿的方法呀太少了。临床上啊电刺激手术这些对呀、稍微岁数小一点的还行，见效还可以。因为年轻人呢膀胱还有弹性，电刺激还能帮着恢复，
1: 还有恢复的希望，
0: 让膀胱啊能固住尿。但老年人不一样，身体各部位啊弹性早就不够了，
1: 对，
0: 膀胱也没劲儿，就像用久的橡皮筋儿，你再拉它也恢复不了了。
1: 没错，那个弹性已经不在了。
0: 对，这个时候电刺激就没用了，手术啊也不能逆转老化导致的弹性不足。还有可能术后有并发症，你比如泌尿系统感染炎症的风险，所以这些方法对老年人基本不管用，用偏方保健品，要么没效果，要么暂时缓解，又反复了，钱花了，罪受了，根本没解决问题。
1: 是的，孙主任，那您说漏尿这个问题这么普遍，有的可能是因为本身比如说有其他疾病引发，有的可能是身体基础功能失调，但就是这个看似小的症状，目前很多地区还没有特别好的特效药能彻底解决。您见多识广啊，还经常接触香港的比较先进的这种医疗条件，所以我也特别想替我同事和收音机前的听友向您问一下哈、就针对漏尿问题，香港那边有没有什么能切实解决这个困扰的药啊？
0: 香港的特效药物有很多，但是你要知道啊，到哪儿找？
1: 得知道去哪儿，对吧？
0: 对，之前呢，我也给大家讲过，不知道杨迪你还记得不记得？
1: 您这么突然一问，我还有点发懵了。
0: 我一提你就想起来，香港你要找特效的方子啊，去养和找。
1: 哎呦，养和啊！
0: 我说像市面上不流通的特效的保密配方，或者国际前沿尖端好药，都能在养和找到。
1: 您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想起来了。之前您给大家带来的双龙虎骨方，那不就是养和的吗？
0: 对，没错。双龙虎骨方啊，可是香港公认的补髓地方。
1: 是的，
0: 它最出色特点呢，就是能精准补髓。它不只是简单的缓解表面不适，而是能深入调理啊骨髓亏虚的问题。
1: 对，
0: 帮身体也一点一点的把骨髓的底刺补扎实。
1: 是的。
0: 要说很多骨病关节问题的根源呢、其实就是骨髓亏空了。没办法呀，给骨骼和关节提供足够的滋养。所以说不管是患者因为骨髓亏虚引发的腰腿痛，骨头没劲儿，还是关节活动时发僵不得劲儿，只要按疗程用上一段时间，都能明显的感觉到变化。你比如关节活动顺畅了，腰腿呀、也不像以前那么没力气了。
1: 是的。之前您给大家带的双龙虎骨方，大家反馈都说效果特别好。有听众就说哈，说自己是腰椎间盘突出，膝盖骨质增生，之前走路那腿麻得厉害，你要蹲下去想站起来，旁边得有人扶。吃了一个多月之后，腿麻的情况明显减轻了，上下楼梯不用再扶着栏杆慢慢挪了啊，自己走就行了。用过的朋友都说，没想到啊，这个补髓的效果能这么好。所以现在提起养和的东西，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靠谱。
0: 对，大家用着好就行。
1: 是，
0: 这是我给大家带来养和方子的初衷。就是想借当前政策的扶持，把养和集团里边呢真正优质的高端汉方一步步啊带给咱们有需要的人，
1: 让大家用上啊。
0: 那些效果不突出没什么特色的方子，我就不费劲儿在这边协调了。
1: 您要给大家推荐就推荐好的啊。
0: 对，因为咱们要带就带有代表性的，
1: 对，
0: 能切实解决问题的。比如像刚才你说的之前带的双龙虎骨方，补髓调骨病效果也很扎实。还有呢，三焦运化方、凤心化滞方，专门针对各类排尿问题的叫眼龙方，
1: 都是好方子啊。
0: 这些后续我都会慢慢安排上。
1: 太好了，
0: 杨迪，我问你，这些方子你听说过吗？
1: 以前真没有，
0: 在这边没听说过呀，也听。

0: 可原。鱼米的三个突出特点呢，首先是独家性。
1: 嗯，
0: 这些方子都是养和的内部保密配方，
1: 都是保密的。
0: 哎，就在养和也才能找到。
1: 对，
0: 其他任何地方啊，你都买不着，找不到。
1: 嗯，
0: 其次就是见效快，不是那种啊很久才出效果的。
1: 嗯嗯，
0: 只要按方用，很快就能感觉到变化。
1: 嗯。
0: 最后就价格实在，
1: 哎呦，这个可太好了。
0: 对，你别看是高端特效方，价格却不会让人呢觉得负担重。
1: 嗯嗯，
0: 打个比方哈，这方子呀跟我们其他地方的院内制剂呀很像。
1: 嗯，这院内制剂我知道，基本都算这一个医院的看家本领了啊。
0: 对，没错，院内制剂就是某个医院自己研发的方子。
1: 嗯，
0: 都处于独门配方，只是在这家医院呢才能开得到。
1: 对，才买得到，
0: 别地方想买买不着。
1: 嗯，
0: 想用药就得专门跑一趟这家医院。而且院内制剂还有个好处，就是效果好但价格不贵。
1: 哎，很实惠，
0: 不会因为是独家的就卖得特别贵。
1: 对，
0: 普通人也能承受得起。
1: 嗯嗯，
0: 养和的这些内部保密配方啊跟它也是一个逻辑。
1: 嗯，
0: 独家特效还不贵，
1: 非常好，
0: 哪怕是针对复杂问题高端调理方案也是这个路数。
1: 嗯，
0: 效果突出，能解决关键问题，而且是独家专属。
1: 对，
0: 外面买不到，价格上又很实在。
1: 嗯，
0: 不会让大家觉得好东西就一定买不起。
1: 是，你看之前咱们借着这个节目的优惠政策啊，双龙虎骨方才98一盒，你就普通朋友也都能承担得起呀，关键它效果又好。
0: 没错。
1: 嗯，
0: 不过也跟大家说个实在话哈，这些高端汉方啊没办法全部啊马上一一供货
1: 啊，也是需要个时间啊。
0: 对，我们只能看哪个有库存，我们就尽最大努力去协调。
1: 嗯，
0: 等大家把这几款核心的养和汉方用上，
1: 嗯，
0: 把身体里关键问题调理顺了，剩下那些小毛病啊或者日常保健，比如偶尔上火消化不太好，
1: 嗯，
0: 或者想简单调点身体，吃点香港大房的惠民小药就够了。
1: 对，那就更容易解决了。
0: 对，这些小药经济实惠，效果也够。
1: 是，
0: 但如果遇到难以调理的那种老慢病，你一定要用养和的方子。
1: 嗯，
0: 刚才呀，你不是问我香港怎么解决漏尿的问题吗？
1: 对呀。
0: 哎，我就告诉大家，香港就是用眼龙方
1: 啊。
0: 它是专门针对老年人排尿问题的保密配方，
1: 眼龙方。嗯，
0: 对，在香港还有个名字叫一粒纸。
1: 一粒纸，咱从字面理解，这一粒儿就把你的问题给终止了，是吗？
0: 对。
1: 孙主任，我有个问题啊，您提到这个方子，它为什么叫眼龙方啊？这个眼龙是哪两个字儿呢？
0: 眼呢，就是繁衍的眼。
1: 嗯。
0: 哎，龙呢，就是病字头下面加一个兴隆的龙，龙出自呀龙壁这个词。
1: 嗯。
0: 这个词是来自于《伤寒杂病论》。
1: 嗯。
0: 龙壁指的呢，就是小便量少。点滴而出，
1: 嗯，
0: 小便闭塞不通为主症的一种疾患。这种啊以小便不利、点滴而短少、病势较缓者称为龙。
1: 嗯，
0: 以小便闭塞、点滴不通、病势较急者称为闭。龙和闭也虽然有区别，但是都是指排尿困难。
1: 对，就不同程度啊。
0: 哎，而眼龙的意思呢，就是专门解决这类型排尿困难问题。
1: 哦，明白了。
0: 眼龙方这三个字啊，只有香港养和集团能叫。
1: 嗯，
0: 别的任何品牌任何机构都不能用。
1: 哎，这从名字上也保证了它的独特性啊。咱说你想要用到正宗的只能找香港养和，市面上那些就是叫类似名字的根本不是一个产品啊。我还有个疑问，孙主任，
0: 嗯，
1: 它为什么叫一粒纸呢？我从字面上理解的那个意思到底对不对？
0: 因为啊，它不只是暂时压制漏尿的症状，
1: 嗯，
0: 而是能从根上啊解决老年人漏尿问题的。
1: 嗯，
0: 很多老年人觉得自己漏尿啊，是因为前列腺炎、尿路感染，或者是肾盂肾炎。十天呢，夜里起夜从4次减到2次了
1: 啊，
0: 尿不尽的感觉减轻了，
1: 这效果很快啊。
0: 用到这20天的时候，去公园掉不下去。但眼龙方啊，用的养和独家的浓缩技术，
1: 嗯。
0: 一粒药的有效成分就相当于1.2公斤原生药材。
1: 嗯嗯，
0: 也就是说老年人吃一粒就能吸收1.2公斤药材里的有效成分，
1: 这个就厉害了。
0: 不用吃一大把的药片，也不用啊，嗯，苦涩的药汤打交道。
1: 尤其是家里老人总被尿频尿急折腾的，出门说要带备用裤子啊，不敢参加聚会，连睡个整觉都难的， 咱别。

0: 再拖，别再忍，也别再扛了啊！试一试养和医院的眼龙方。眼龙方啊，是国医张大宁研发，养和国医流动站支撑。
1: 我一量脚凉，一点点就来这个病了。
2: 凉是诱因，它不会造成这个病的。你如果要是正常坐好月子了，就生过一两个孩子，他怎么着呢不会得这病的，明白不？哎，只要怀孕超过三次或者坐月子没坐好，
3: 没有效果。后来啊，去药房说，我可能是尿路感染了，给我开了那个叫我什么，诺非沙星三金片儿，吃了两天呢，能好转了。可是，一受凉啊，他又复发了。儿子啊不放心呢、啊、带我去医院做那个尿常规膀胱那个 B 超。大夫说呀没严重的炎症，就是膀胱功能退化让我少喝水。可我照做了一点也没好。
4: 其实少喝水呀、啊、是反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使症状加重的。因为女性尿道短，膀胱里也是非常容易进细菌的。但是正常啊，只要你排一次尿把它排干净了，里边的细菌就被冲跑了。哎，排尿本身就是个冲洗作用，你就是因为每次尿排不干净，所以说是膀胱里细菌排不干净引起炎症的。所以说你反倒应该平时要注意多喝水。你平时一天喝多少水啊？
3: 也就是两小杯呀、啊、喝少一点它不尿就少了吗？可跟尿频呢、啊、它还是尿频。
4: 正好我说治反了嘛，这是啊错误的。对，适当多喝水呀、啊，能稀释尿液，促进膀胱的清洗，减少对膀胱黏膜的刺激，缓解痛感。而且少喝水呀、啊，还会让尿液浓缩，反而更加刺激膀胱，还容易残留尿液。
3: 哎呀，你说那我也是没招了，主任。实际啊是不敢喝，但是今天听你这么一说，这个眼龙方啊，我就感觉特别好。你说这香港那边的人呐、啊，也都用这个方法，调这个尿频尿急，肯定是有效果呀，才这么多的人用啊。你说我用这个眼龙方啊，能不能好一些呀？
4: 当然能了，眼龙方啊，就是针对啊、这种膀胱功能退化、反复尿频的情况，就特别对症。就先跟你说眼龙的意思。中医里啊，龙闭这两个字啊，是种不同程度的排尿困难。龙就是小便不利，排尿费事，排尿异常。闭呢，就是彻底啊排不出尿来。眼是指啊水液正常的运化，眼龙方啊从名字能看出来，它专门调节呀、啊、水液运化混乱导致的排尿问题。而且它是香港养和的独家配方，市面上只有这一个眼龙方。
3: 啊，那我能用多久它有效果呀？
4: 你这种情况啊，服用一两周就能看到改善，比如尿频、间隔变长、灼痛感减轻、夜里起夜次数减少。而且它不是暂时缓解，是从根上调理，不容易复发的。
3: 那太好了，我治了这么久啊，都不知道为啥会这样啊，只能啊瞎有用。现在呀、啊，连门都不敢出了，决定自己呀老了没有用了。
4: 哎，是没有找对调理的方向。那问题核心呢、啊就是膀胱气化功能失调。哎，膀胱啊得有啊气化动力，才能分清啊该流的水液和该排的尿液。实际55岁岁数不大，年轻时候膀胱损伤太大了，累积时间长了，膀胱干不动活了。中医管呢、啊、干活有力气，哎有劲儿，这叫气。哎，那个膀胱没劲儿了，没劲儿了他就把不住尿道口，他就漏尿。膀胱收缩的时候没劲儿，那尿就排不干净。同样一次，人家能排500的，那你要是排一次只排了50，同样500毫升尿，你得10多次才能排干净呢，对不对？哎，你之前用的药是针对炎症的，但是你没炎症，自然呢是只能暂时缓解症状。而眼龙方啊是能温热小腹和膀胱，给膀胱啊充电充能，恢复膀胱气化功能。长期用啊还能促进膀胱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黏膜。所以说给膀胱打补丁，从根上啊解决问题。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都踏实多了。那我得顶几盒合适啊？
4: 你这么情况啊，按疗程吃，先吃10盒改善症状，让膀胱啊慢慢的有力气，恢复气化能力，后续再吃10盒巩固一段时间，就能摆

0: 复频繁的跑厕所都麻烦了。
1: 哎呀，那太好了，主任。那我想报名试试啊，先进20盒，希望啊能把我这个毛病啊给他治好，我也能睡个安稳觉啊，你说是吧？
0: 啊，20盒没问题，已经给你啊登记上了，我让工作人员，你放心，只要坚持按要求吃，膀胱消化功能啊慢慢恢复了，尿频尿不尽的情况啊就会越来越轻了。哎，以后出门也不用在电梯上上厕所找厕所，夜里也咱也能睡个安稳觉了。哎，你后续再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咨询就行啊。
1: 好的好的，那太谢谢你了，孙主任，真的是麻烦你了。
0: 不麻烦，哎，行，那好，再见。
1: 好的好的，那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在香港被称为是一粒纸。作为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它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保密配方。短期用下来啊，患者能明显感觉到尿意没那么急了，起夜次数减少了，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漏尿的情况也会缓解，不用总揣着护垫担心尴尬。长期坚持用啊，它能慢慢的温养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锁住尿，从根上呢改善尿频尿急的问题，患者也能更踏实的睡觉，更放心的出门。所以想要用上的朋友们，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

0: 这个程度，真的，我之前我想都不敢想的。
1: 因为引龙方啊，在治漏尿方面呢，是实打实的特效药，而且它是香港啊养和集团的内部保密方剂，这四个字啊，首先就意味着独家，只有养和能生产，别的地方啊想买都买不着。再就是效果硬，针对漏尿是吃上啊就能感觉到变化的。最关键的是价格实在，不像有些高端方子卖的特别贵，普通人呢、吃不起。其实这也是很多医院呢、院内之计的一个道理，都是自家的看家本领。哎，你用过，那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0: 我今年是45。
1: 啊，
0: 哎，虽然你说年龄不大吧，落下这么多病根，真是挺烦人的。我就是漏尿嘛，就是生我家老二时候落下的病根。我是42的就是生的我家老二。
1: 啊。
0: 那时候吧，刚鼓励那个生二胎嘛，我家老大呢都上高中了，我就想着我说给孩子留个伴儿哈，我就咬着牙就生了。当时吧，身边的人都劝我呢，说我这个年龄就是生孩子，说是恢复的慢哈。
1: 嗯
0: 嗯，我吧也是，虽然是心里也觉得自己年龄大，但是也没太当回事儿。结果呢，就是生完老二以后，哎呀，那可真是就是恢复的特别不好，就有点那个漏尿的毛病了嘛。一晃这不3-4年过去了，不但不见好，我就感觉到就是症状越来越严重。最开始吧，我觉得我还有时候还能控制住哈，偶尔就是漏一点点，我觉得也不影响啥。哎呀，后来就不行了，后来呀，我就是咳嗽一下，哎，或者是就说是打个喷嚏，就完了，就跟尿裤子似的就尿出来了，漏了。啊，有时候就是给孩子那个弯腰捡个弯剂啦。或者抱个孩子啦，然后稍微用点劲儿，哎，这个尿就控制不住了，就流出来了。
1: 嗯，
0: 哎呀，我就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我就可自卑了，他也挺麻烦的。我出门就光还得垫着那个卫生巾，跟那个朋友聚会啥的，我也不敢多喝水，像啤酒啥的我更不敢喝，自己就闻着好像自己总有那个尿骚味儿似的。
1: 嗯
0: 嗯，走到哪吧，就怕是自己那个中途那个在上厕所。哎，反正是就怕别人那个看出来我有这个漏尿。
1: 啊。
0: 之前吧，就是产后42天那个复查嘛，医生就是让我做的那个电刺激，他说是能那个治疗这个漏尿，完了我就做了一个疗程的。当时做完吧，哎，感觉好像也行，也好点了。哎呀，都没过2个月，不行了，就又犯病了。后来我就想，我说这个东西可不能常做。肯定会对那个身体有副作用的。后来我就不做了，我就一直这么硬扛着嘛，我就再没管它。
1: 这种电刺激啊，其实啊是刺激盆底肌肉收缩，但前提条件呢、就是你盆底结构啊一定要是相对正常的，不能啊有手术的伤痕，不能有撕裂伤。而产后啊经常会有些撕裂伤的、尤其啊生孩子生多的时候，两个还行，如果你怀孕的话要超过3次。盆底肌肉结构啊都会改变的，哎，就是说这怀孕生孩子你是2次，那中间要有流产什么的，它也要算的。这种电刺激经过治疗之后，它短时间能兜住尿，但是呢，它解决不了啊根本问题。像这种啊产后漏尿，往往啊年龄越大，电刺激效果越弱，可能这次、管1周，下次就只管3天，最后啊就频繁去做，还未必管用。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产后啊膀胱气化功能没恢复，中医解释膀胱啊得有足够的动力才能正常的收缩尿液。你生老二的时候年龄大，产后气血也没补回来，膀胱气化功能就损弱了。哎，光电刺激用外界动力让盆底啊肌肉使劲儿，哎，膀胱并没有受到影响，漏尿啊自然会反复。但引龙方啊能帮你把膀胱气化功能调回来，等气化功能动力足了，膀胱自己能收入尿，漏尿问题才能真正的解决。
0: 哎呀，您这么一说吧，我就明白为啥之前这个电刺激就不管用了哈。
1: 嗯。
0: 后来就是我听人说的这个引龙方嘛，我就想着，我说这个香港养和是那个高端医院，他们的方子那肯定靠谱的，他主要吧再加上我一听3.3块一个。不贵，
1: 收入尿漏尿问题才能真正的解决。
0: 哎呀，您这么一说吧，我就明白为啥之前那个电刺激就不管用了哈。
1: 嗯。
0: 后来就是我听人说的这个引龙方嘛，我就想着，我说这个香港养和是那个高端医院，他们的方子那肯定靠谱的，他主要吧。

0: 漏尿想基本好，可能得吃十根以上。而经典龙方啊，它是慢慢给膀胱打补的，恢复气化功能，所以说得按疗程吃才能把底子打好。
1: 我之前说实话吃的那些药，那都是只要我一停，哎，又不行了，又反弹了，而且甚至我就是觉得我好像漏的就更厉害了。但是这个眼龙方吧，它就不一样。哎，我就感觉是真是用上以后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啊，我就算是说偶尔我忘了吃了哈，忙啊什么的，也不漏尿了，也挺好的。
0: 这就是因为它是从根上解决问题，不是暂时压症状，而是帮你修复膀胱功能，恢复气化动力。你现在也才吃五盒，还没有你的巩固。我建议你啊，接着吃，让膀胱的补丁啊打得更牢，气化功能也完全恢复。以后就算是抱孩子剧烈咳嗽，也不用担心漏尿。关键什么，岁数大了也别再出现反复。
1: 这么一说吧，我就是更有信心了。我才40多岁的人，总不能一辈子被这个漏尿缠着哈。之前吧，就是这个漏尿的问题，我就是总漏尿吧。反正我老公吧，他虽然说他没说啥，但是他看我总换裤子他也烦。完了孩子，你说他有时候吧还问我，他说妈妈你怎么总去厕所，你说说不尴尬吧，那也肯定也不可能。哎呀，所以呀，我说这次我听您的，我那个既然吃着有效，我就一次性的吃好，我彻底跟我这个就是这个漏尿说再见哈。
0: 这个想法呀才正确呢，按疗程吃才能把膀胱功能啊调理扎实。别等好一半就停，回头再反复就更麻烦了。
1: 那就是麻烦你了，您可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千万别给我落下哈。
0: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
1: 啊、
0: 哎，你以后啊再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咨询就可以啊。
1: 行，那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但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眼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地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哟，宝宝饿啦，快来快来，妈妈喂你，妈妈喂你。
5: 母乳是生命最初的馈赠，是宝宝天然的黄金食粮。母乳喂养，营养均衡，好消化，易吸收，筑牢宝宝免疫第一道防线。母乳喂养，拉近亲子距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3: 关爱母婴健康，倡导母乳喂养。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2: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衢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3: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每一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每一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每一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百年曲韵生生不息，从乡间的高台到都市的舞台，曲剧作为我们河南的第二大剧种，已经走过了风雨百年，诞生了一代代扎根梨园痴心不改的表演大将。那在曲剧百年之际呢，我们特别为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介绍四位德高望重的重量级的啊，依然健在的曲剧大家。大家可以猜一猜分别是谁呢？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位，今年85岁高龄的洛阳曲剧旦角演员郭凤娥。郭凤娥出生于1941年，是洛阳白马寺人。她1954年就进入了洛阳市曲剧团工作，可以说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洛阳团，也被称为洛阳曲剧的金嗓子。他的唱腔给人感觉嗓子非常的清亮扎实，韵味浓，那一句出口呢，可以说满座动容。他曾经演过秦香莲、二进宫啊等等等等这些经典的剧目，而且他还可以演青衣、闺门旦、老旦、小生，都演得形神兼备，无可替代。郭凤娥老师可以说也是为洛阳曲剧的立派和河南曲剧的发展做了很大的贡献。那节目开始，我们就来听一听已经85岁高龄的郭凤娥老师所演唱的，这是曲剧《齐王纳谏》这出戏当中的唱段，你大王你爱子民，一起来欣赏。当中的唱段，你大王你爱子民，一起来欣赏。

王康不能忠言失言。

0: 心呐、啊。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曲剧大家郭凤娥老师所演唱的《齐王纳谏》这出戏当中的精彩唱段。那刚刚我们说了，郭老师呢出生于1941年，如果按虚岁的说，今年已经是86岁高龄了啊。我们也祝郭老师身体康健。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在曲剧百年之际，我们下面为大家介绍的这位艺术家，可以说在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几位艺术家当中是家喻户晓的，他就是今年已经85岁高龄的董秀娟老师。真是时间过得太快了啊，不知不觉董秀娟老师已经85岁高龄了。她是来自于郑州市曲剧团当年的领衔主演。那董秀娟老师可以说是我们几代戏曲人在观众心中的曲剧女神。那一提到曲剧电影，一定要提到卷席筒。一提到卷席筒，我们一定会想到董秀娟老师，因为她塑造的张氏的形象温柔隐忍，悲而不怨，一哭一唱可以说是万人落泪。董秀娟老师的戏路也是极广的，她能演林黛玉的清雅，还有张美英的刚烈，以及苦淡的悲凉，都被她演绎的是入木三分。董秀娟老师用几部电影可以说是惊艳了一个时代，用一生的唱腔温暖了几代人心。值得一提的是，董秀娟老师呢也是第一批啊郑州市戏曲学校所招生的第一批学生，也是科班的啊科班院校出身。好的，那下面时间我们就和各位共同来欣赏董秀娟老师所演唱的曲剧卷席筒的精彩片段，我们一同来欣赏

街是上有恶狗，街坊被咬伤。

不。

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今天在曲剧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组优秀的曲剧老前辈他们的唱腔。我们将会为大家介绍四位啊，86岁的洛阳曲剧旦角演员郭凤娥，85岁高龄的荧幕传奇董秀娟老师，以及82岁的豫南的曲剧名家张小凤，还有今年已经79岁文武兼备的来自于南阳的曲剧名家孙炳新老师。那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董秀娟老师所演唱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卷席筒续集《抱娇儿止不住悲声大放》这出戏当中的唱腔。那提到董老师，其实他除了这个演出卷席筒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剧目啊，比如说《三夫人》《双玉蝉》包括《逼婚记》《许九经》《升官记》等等等等，包括《赵氏孤儿》。同时呢，董秀娟老师呢还曾经演出过曲剧《风雪配》啊。那下面时间呢，这样我们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小段，董秀娟老师所演唱的曲剧《风雪配》这出戏当中的《今日是我出闺的前一晚上》，我们来听一听啊，善演悲剧的董秀娟老师唱起这个花旦戏，唱起比较欢快的旋律啊，依然是经典。所以说我们常说这个大家就是大家。那同时在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小凤，还有来自于南阳的孙炳新老师，他们分别所带来的精彩的唱段。那下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董秀娟老师所演唱的曲剧《风雪配》这出戏当中的选段《今日是我出闺的前一晚上》，我们共同来欣赏。

起卧槽了，请回去安歇吧，明天一早请来吃我的喜酒啊。

是心气洋洋，老爹爹他今年

王。

0: 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勤食明月汉时
4: 饭。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5: 你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放纵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节目下半时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那节目的上半时我们一起回望了85岁的洛阳曲剧金嗓子郭凤娥老师，以及84岁的银屏的传奇董秀娟老师，两位前辈，大家感受他们的温婉。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继续来收听我们节目下半时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那节目的上半时我们一起回望了85岁的洛阳曲剧金嗓子郭凤娥老师，以及84岁的银屏的传奇董秀娟老师，两位前辈，大家感受了他们的温婉醇厚深入人心的唱腔。两位艺术家如果说按虚岁来说，郭老师已经86岁了，董秀娟老师也是

迹，气度非凡。那舞台上呢，她是威风凛凛的女元帅，生活中她是低调谦和的老艺术家。孙炳新老师可以说以一身的功夫亮曲剧的雄风，以一生的坚守传承梨园的正气。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从86岁的郭凤娥老师的洛阳金嗓，到85岁高龄的董秀娟老师的荧幕经典，从82岁的张小凤豫南大旗，到80岁高龄的孙炳新老师的文武雄风，四位曲剧大家，四个时代，四种风格，一样的坚守。我觉得四位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不炒作不张扬，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唱曲剧，爱时的荧幕经典。从82岁的张小凤豫南大旗，到80岁高龄的孙炳新老师的文武雄风，四位曲剧大家，四个时代，四种风格，一样的坚守。我觉得四位艺术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不炒作不张扬，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唱曲剧，爱曲剧，传曲剧。我们再一次向四位艺术家致敬，同时呢，也祝我们河南曲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张晓凤老师所演出的《泪洒相思地》这出戏当中的《连连恳求亲生父》，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段唱腔。好的，亲爱的朋友们，节目最后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到的是已经80岁高龄的孙炳新老师的唱腔。孙炳新老师可以说是我们曲剧舞台上难得一见的文武全才。那他呢，能文能武，演穆桂英英姿飒爽威风凛凛，演樊梨花刚柔并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提醒您，谨防诈骗。
2: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2381是工信部联合公安部于2021年7月启用的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它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号码，精准地发现、识别潜在的受害用户，并且及时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12381的预警短信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也没有微信、QQ 号码、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无需任何回复、回拨。为了解决部分用户不主动看短信或老年人不会看短信易受骗等问题，12381还推出了两大预警利器。一是闪信预警功能，在您接通涉诈电话前，便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您手机的当前界面，阅读点击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手机操作，实现了强制阅读霸屏预警。二是亲情联防提醒，系统会将预警信息同步发送至潜在受害人的亲情号码，告知您，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织密家庭反诈防护网。自去年七月上线至今，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已经成功发送预警提示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超过60%。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节目一开始啊，必须跟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咱们前两天组织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团购活动啊，因为听众朋友订购特别热情，基本都是五盒十盒按组购买，所以库存当天就告急了。好在啊，这次厂家特别给力，答应了把活动再延续几天，而且呢加一元多送一盒的福利依然有效，所以今天听节目的朋友得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没错，我听工作人员说了啊。

0: 好几回都冲不干净，肚子呢还总胀气，胀得厉害，说出来呀都觉得有点难为情的朋友，也建议您订上一组，给自己好好调理一下脾胃弱、湿气重的问题。
1: 对，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普通的薏米粉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胃里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体质。但是咱们这款经过科学配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啊，长期喝都能放心。其次，原料是实打实的，不掺假不凑数，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温县的铁棍山药。这大家都知道，温县是这铁棍山药的地道的产地，那里是土壤肥沃，气候适宜，种出来的铁棍山药啊，这是又糯又香又甜，营养成分高。还有呢，叔叔阿姨最关心的这个配料问题啊，咱们这款粉呢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啊，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呢，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
0: 没错，而且呀，咱们这款粉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省时又省力。早上起床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够出门遛弯啊，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再来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出门呢，走亲戚旅游呀，装两包放在包里，随时都能冲着喝。
1: 这么方便又好用的产品呢，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就直接报这个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59元一盒，平时单买1分钱优惠都没有，今天专属活动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而且呢前5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加1块钱再多送一盒正装，一共是196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盒。如果您按市场价买就得354元了，今天直接为您省下了1半还多的钱，相当于花了3盒的钱买到了6盒，太划算了。注意的是啊，各位注意，送的是正装，不是小样，也不是试用装，实打实的一盒，赶紧抓住这波福利。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没错，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加1元多送1盒的名额，抢完立即就停止了。想要的赶紧记好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可能有听友会问呢啊，这款粉真的有这么好吗？我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咱们很多老用户啊给我们发来留言说，喝了之后浑身不发沉了，肚子也不胀气了，一整天有精神，不用再喝咖啡喝茶解乏了，既健康又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用户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感受，就是啊这个身体舒服多了，这就足够了。
0: 是的，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盒呢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现在呢，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拨打热线订购成功，并且享受了加1元多一盒的福利。工作人员说，名额越来越少，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再想要就只能等下次了。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呀，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订购的朋友呀加1元多送1盒正装，市场价需要354元，今天呢直接为您省了1半，196元到手6大盒。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要是一次订购2组，一家人能喝大半年，平均下来每天才花1块多钱，换来身体的舒服，那真是太。
0: 99681，4007-999-681。
1: 您要是一次订购2组，一家人能喝大半年，平均下来每天才花1块多钱，换来身体的舒服，那真是太值了。真心觉得这么好的产品，这么划算的价格，叔叔阿姨们应该多囤一些，自己喝送家人喝都特别有面子，也特别实惠。热线电话4007-999-681，这是一刻都没停过，加1元都。

0: 拖，结果呢，早上脸肿，中午犯困，走路腿沉，这些小毛病是日积月累，难受的是自己。今天啊，这一点点的投入，一天也就1块多钱，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走路有劲儿，吃饭有味儿。
1: 说的太对了，咱们一盒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正常能喝半个月，6大盒就是整整3个月的量。您花196元调理3个月，算下来一天才花1块多钱。清晨脸浮肿消了，眼睛睁得敞亮了，出门遛弯步子带起一阵小风，下午精神头也足得很，整个人像从这个泥沼里拔出来一样，从头到脚都轻快透了。这种状态您想要不？那就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与活动吧，4007-999-681，4007-999-681。
0: 咱们这个优惠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今天呢是厂家特意批了80个名额做福利推广，说白了就是赔本赚吆喝，所以呀才有了这个力度，买5盒立减100元，前50名加1元多送1盒，196元到手6大盒。看着后台剩余的名额是一个接一个的减少，我这心里呀都替还没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着急，所以您真是想要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别再等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有人打电话问呢，喝这个粉儿是不是就不能吃别的了？是不是饮食就要注意很多呢？我告诉大家呀，完全不用。这款粉呢本身就是食品，不是什么药，没有忌口这一说。您早上喝上一杯当早餐，或者是当加餐都行。该吃饭吃饭，该吃菜吃菜。它只是一款调理用的健康食品，帮您的脾胃动起来，让湿气慢慢排出去，就这么简单。喝一包，胃里就舒服了，身上轻快了，顺其自然的就把这身体调理好了。
0: 是的，作为日常调理呀，它能稳定的改善体质。今天呀，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下这个价格，以后呀，您肯定还会再来找的。目前库存不多了，后台数据显示呢，前50名额外赠送的福利眼看就要结束了。再强调一次价格，1盒59元，买5盒减100元，196元能买到6盒正品，这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热线开通最后5分钟啊，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选用了温县道地的卤土铁棍山药，配上红豆、薏仁，温和祛湿，不寒凉，专为中老年人体质调配。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按组订购5盒，立减100块钱。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加1块钱多送1盒正装，196元到手6大盒，相当于打了55折。这力度您算算，一年能有几次？我再给还没有记住电话的叔叔阿姨报一遍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时间不等人，名额马上清零，别再犹豫了。为了您自己的健康，赶紧拿起电话吧，4007-999-681。我们期待您的来。

去不返。

祖母的儿子杨延。

耍银

两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棍，我那金汤鹰来的功劳重啊。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看那脚你催一催，催的他可疼，
1: 去碗都吃不上啊。

跑。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顾受宠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你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 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糕，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糕吗？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治得挺彻底的。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儿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她家姑娘从

还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刚洗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啊！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儿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倒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膏这种药，父亲说他的病就是膏治好的，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我说你这个病得不重，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治了整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病才好利索。病好后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没用膏以前，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西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3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西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

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大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

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吃胡家老膏之前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特比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2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儿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

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

0: 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高的佐使药并不多，就3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3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起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严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她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她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剩点时间，咱们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0: 9181。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好，欢迎你啊。
2: 哎，我这打电话来，我想好好感谢感谢你啊。哎，谢谢你给我们推了这个高啊。哎，这只是我这半年来啊，一天比一天好。哎，那个用着这个高让我有信心了。所以啊，我得好好谢谢你
3: 啊！你别客气，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啊？
2: 我呢，就是那个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啊，落下个风湿病啊。当初的时候吧，就是老是盖着被子，老是觉着这两个肩膀啊，嗖嗖地往里进凉风啊，
3: 冒凉气的。
2: 哎，就是你就糊上被子糊上衣服也不管谁，老是觉得进凉风。从那以后啊，这两个肩膀啊就疼，这胳膊就发沉，抬不起来。后来啊，这背啊也僵，也板得慌，也疼。上我们这个地方那个二院里去看呀，哎，也给查不出病来，反正他就是凉，就是疼。那个大夫呢，就给开了一些治疗风湿的药。我回来我看了说明上啊，也有激素，也有什么的，我也不大敢用。
3: 哎呦，有激素。
2: 然后啊，就这么一直拖了20来年了。后来啊，就带着这个腰啊也不行，也难受也疼，这腿 也发沉。就是最近这两年啊。这个手啊开始肿啊，这手指头啊，尤其是早晨起来，像小手指头肿的和小萝卜似的。
3: 哦，
2: 就疼，脚啊也肿，腿从那个膝盖往下那个腿啊脚啊就开始肿。完了呢，这两年血压也高，那个心脏啊也喘不动气儿，有时候还心慌的很厉害。但是这些病啊，说实在的，我上医院去看过呀，要么就是给拿的那些药啊，我自己觉得也不对症，就是吃了也觉得没啥效果，我也不去用了。我这也听了这个高啊，我听了人家说是对这个这些老慢病啊，很管事，就是回归人体的本源嘛。
3: 没错。
2: 我就觉得我这就是元气算好。我这现在呀，我用了有半年了，我现在觉得这些病啊都减轻了。
3: 你看看多好啊！
2: 就是
3: 好得很快，是不是？
2: 就是这现在啊，这个尤其我用了那个不长时间，有个把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就平稳了，就是那个心也不慌了，觉得心脏这块可得劲了。
3: 好极了。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2: 对，然后我这慢慢的这个用着，那用的时候吧，天气还挺热，这用了2个来月，这天气不就变冷了吗？我往年的时候 哎呀，就是特别怕冷，但是今年就不怕冷了。那个一冷的时候，那个骨头就开始肿，开始疼，今年就不那样了。
3: 改变得多大呀，是不是？
2: 对。这不是这个冬天这过了一大半了，我今年这个可享福了。往年的时候啊，这冬天就疼的呀，哎呀，洗衣服也洗不了，做饭洗菜也洗不了，那个啥都不能干，这个腿啊，就是走路啊都疼。今年就饱了，今年这个洗菜啊，沾凉水啊什么的也没事。这个早晨起来这个手指头啊，现在都不肿了。
3: 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对，
3: 现在激素
2: 也不肿了，
3: 早就停了吧。
2: 我那药我本来就不爱吃它，我早不吃了。
3: 没用太多还比较好，这个激素尤其是非常厉害，它容易引起了肝肾功能的问题，全身血液系统的问题，所以说激素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药物。您没有过多的用，这还是比较好的啊。
2: 我这现在啊，我这就是相信这个好，我想继续用下去啊，把我身上这些病啊全部治疗好了，然后啊，我这个风湿也不发作，心脏病也不发作，这个高血压也不发作，然后我就
3: 全面的。

0: 很好的解决了。咱们用了啊，能达到这作用，为什么呢？这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啊，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自己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一切都不怕了，能力增强了，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您现在好了，就因为这个道理，太好了，您选用的太对了。这是您的福分呐，啊，选用了这个方法，今后您永远不会再复发了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啊，老朋友。
1: 哎，是是是，哎呀，就是也希望这样啊，人啊，就是活的没病没灾嘛，不就是是吧？
0: 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啊！人的幸福都在老年人，在这时候不得病了，身体好了。啊，全家幸福，个人幸福，大家都也高兴，您说呢？是不是？
1: 就是就是，哎，所以说我要继续跟着走下去，继续用这个膏
0: 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咱们膏已经100多年了，若干的朋友来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太好了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哎，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好，谢谢，谢谢胡教授。
0: 好，再见啊，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再见，哎，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患者，我得管你叫老哥哥，我也将近80了。
0: 哦，
3: 我说你研究这个药挺好啊，我吃的特别有效啊。我这个我一直没说，年轻时候没有病啊，现在老了，这病都找着身上了。
0: 那可不是嘛，年纪大了是吧？
3: 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啊。
0: 嗯，
3: 到处治病也治不好。后来就我是好听收音机啊，搁收音机听着你讲课啊，讲的可好了。完了，我在没吃你这药之前呢，我这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还有心律不齐，还有腰间盘突出，哎呀，这病可多了。完了，这是这么说你还没治好，结果我吃你这个药啊，我这一病好了80-90%了。挺好啊。原先我这个腰间盘，这个腿 啊，一条腿疼都走不了，下楼都下不去。2年我没下楼了。
0: 嗯，你看看多快呀，效果是吧？
3: 我这回吃这个膏啊，我这能下楼了。我这个糖尿病呢也好了，糖尿病。在没吃这个之前呢，我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吃代糖平，结果这个餐前还11个，有时8个，餐后就吃6-7个，

0: 从完我吃这个老高啊，以后我这第三个月的时候，我这血糖就下来了6个多。
1: 你看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到这个现在呢，我已经吃6个半月了。
1: 嗯、
0: 现在我血糖也就5.5了。
1: 嗯嗯嗯嗯，
0: 是不是正常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0: 嗯、
1: 这是正常范围，是难得的，是不是？
0: 就是。我这个血压，那高血压也下来了，高血压原先180-170这样。
1: 你看多高啊！
0: 现在呢，现在是130。
1: 嗯，
0: 低压60多。
1: 好极了啊！
0: 嗯，挺好啊。
1: 啊啊。
0: 嗯，我们说这个高血压这下来了，我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然原先这走不了路啊，老迷糊。
1: 嗯嗯嗯。
0: 嗯，从那吃这个药真好使啊。你说这个药研究得太好了，老哥哥。
1: 这是啊、大家的福分，也是您选择了好的这个药物了、
0: 嗯，
1: 给您这么好的，是不是啊？
0: 嗯嗯，这个腰间盘也好了，嗯，晚年没说呢，原先我这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了。
1: 嗯，像您这些个老年病都是非常难治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啊。
1: 心脑血管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
0: 嗯、
1: 高血压的问题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腰椎的问题啊、
0: 腰间盘，
1: 这些个疾病都是老年非常难治的一些毛病，咱们用了一种药物全面的来控制您的老年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嗯、我这么说，我这病一好，我们全家人都高兴啊，
1: 就是啊，
0: 嗯，没吃这药之前走不少弯路，那个到处治也治不好、
1: 嗯、
0: 吃啥药都吃不好，没少花钱，花钱你买药也吃不好。
1: 嗯，
0: 结果也听着收音机，听着胡老讲这个赔呀，我说我买试试吧、
1: 啊、
0: 哎，这一试真、
1: 啊、您看看多好、
0: 嗯、
1: 这是您的福分。
0: 再说这个药它不是治一种病啊，是有病都真治病啊。
1: 没错，哎，
0: 嗯，
1: 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啊，服用之后您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同时呢啊，您把您啊好的消息都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们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受到您的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0: 没说这一全身这个病就是咱这一次就去掉了，真高兴啊。
1: 就是吧啊，
0: 嗯，
1: 既然呢咱们治好了，咱就效不更方，接着来治疗啊，
0: 对
1: 啊，彻底把这个病治好了
0: 啊，
1: 啊，不再复发，这是咱们最重要的问题、
0: 啊、这个药必须继续得吃啊。
1: 对，哎，
0: 嗯，咱您这个教授讲话了，有病治病，没病还得保健呢。
1: 就是啊，
0: 嗯，
1: 好，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好好好、
1: 啊、
0: 谢谢，再见
1: 啊，就这样，好，再见老朋友啊。
0: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啊。
1: 啊
3: 啊，我跟你说说我最近这个情况。
1: 好的，咱们聊聊吧，
3: 啊、
1: 今天啊
3: 啊，你们的真的是不愧是走团的好药啊！你看我患有这慢性肾炎，还有肾衰竭，已经快6年时间了。血压一直偏高，15年去襄阳市医院检查后。

0: 发现这个尿蛋白三个加号，乙肝还是都140多。
1: 嗯。
0: 啊，在那块住院住了有半个月吧。哎呀，那个指标正常了，就直接出院了。这几年我也做过几回检查，这尿蛋白总是在这个三个加号，乙肝也是逐渐的就是增高了。但是这半年前嘛，我就发现这两条腿

听听拉拉

是生于难，心灵叫罗生。

疼。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鼓，我那金苍蝇来到功劳中啊。

0: 力气，我挨着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对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洗衣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管钱。

天

过杨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注定当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骂都谈定，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宠

了，我抗凶犯，难道

不说他那了手穿肠是地，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是张飞。

0: 可能这次管一周，下次就只管三天，最后啊就频繁去做，还未必管用。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产后啊，膀胱气化功能没恢复，中医解释，膀胱啊得有足够的动力，才能正常的收缩尿液。你生老二的时候年龄大，产后气血也没补回来，膀胱气化功能就损弱了。哎，光电刺激用外界动力让盆底啊肌肉使劲儿，哎，膀胱并没有受到影响，漏尿啊自然会反复。但引龙方啊能帮你把膀胱气化功能调回来，等气化功能动力足了，膀胱自己能收入尿，漏尿问题才能真正的解决。
1: 哎呀，您这么一说吧，我就明白为啥之前那个电刺激就不管用了哈。
0: 嗯。
1: 后来就是我听人说的这个引龙方嘛，我就想着，我说这个香港养和是那个高端医院，他们的方子那肯定靠谱呗。他主要吧，再加上我一听3.3块一副，不贵。说实话，我那钱可白扔的太多了。然后我说我就试试呗，结果就没想到，我才吃了两盒，我就不用那个总是提着那个往厕所跑了。完了也不用那个天天进卫生间了。现在吧，我是吃了5盒了。就是我这个漏尿问题基本上就没有了。抱个孩子呀，咳嗽啊，剧烈运动啥，我这个我就不用担心漏尿了。
0: 你这个见效速度啊，算快的。跟你年龄有关系，因为你才40多呀，身体底子还没有完全退化，恢复起来呀，比这个绝经之后的人呢、要快很多。你要是绝经之后，尤其呀70-80岁的人，漏尿想基本好，可能得吃10盒以上。而且引龙方啊，它是慢慢给膀胱打补的，恢复气化功能，所以说得按疗程吃才能把底子打好。
1: 我之前说实话吃的那些药，那都是只要我一停。哎，又不行了，又反弹了，而且甚至我就是觉得我好像漏的就更厉害了。但是这个引龙方吧，它就不一样。哎，我就感觉是真是用上以后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啊，我就算是说偶尔我忘了吃了哈，忙啊什么的，也不漏尿了，也挺好的。
0: 这就是因为它是从根上解决问题，不是暂时压症状，而是帮你修复膀胱功能，恢复气化动力。你现在也才吃5盒，还没有你的巩固。我建议你 接着吃，让膀胱的补丁打得更牢，气化功能也完全恢复。以后就算是抱孩子剧烈咳嗽，也不用担心漏尿。关键什么，岁数大了也别再出现反复。
1: 这么一说吧，我就是更有信心了。我才40多岁的人，总不能一辈子被这个漏尿缠着哈。之前吧，就是这个漏尿的问题，我就是总漏尿吧。反正我老公吧，他虽然说。他没说啥，但是他看我总换裤子他也烦。完了孩子，你说他有时候吧还问我，他说妈妈你怎么总去厕所，你说说不尴尬吧，那也肯定也不可能。哎呀，所以呀，我说这次我听您的，我那个既然吃着有效，我就一次性的吃好，我彻底跟我这个就是这个漏尿说再见哈。
0: 这个想法呀才正确呢，按疗程吃才能把膀胱功能啊调理扎实。别等好一半就停，回头再反复就更麻烦了。
1: 那就是麻烦你了，您可一定得给我报上名，千万别给我落下哈。
0: 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
1: 哎，
0: 你以后啊再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咨询就可以啊。
1: 行，那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再见。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但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引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的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是生意难，心灵凋落下。

去封，老成千年的

0: 你勤工造拜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谁拿信？书记拿了你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信来，原谅我，那就花信头上戴，你就放光了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他才跑，
1: 春晚都吃不上啊。

前定亲。

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到天庭吃火。

来。

0: 哎呀，
1: 好险呐、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2: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么废话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套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累。

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直

还命了。你是一个贵格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奸贼，我正的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人

0: 叶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吃官呀，受俺死脑残十大将你受。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去不返，他要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资讯。说到这个健康资讯啊，近期阶段啊要牵动人心的就是来自于咱们说一直在研究这个云南文山老鱼界这个三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啊，经过破壁颗粒加工之后，哎呦这个三七能耐可就大了哈。所以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这个合计这个事儿，也希望呢咱们说呀，不管它怎么好，老百姓用上效果好，这才是真的好。所以呢这两天呢大家也是持续的关注节目，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都会跟大家来进行播报前方事件的一个发展状态。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电话号码是400-810-2088 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我们就了解到这个三七到底这个进展如何，我们还是请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给咱们大家来聊一聊。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感觉今天赵宁老师这个好像心情好一点哈，觉得
1: 你每天都盯着我干啥？
0: 因为这个情绪哈，直接关系到我们这两天因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啊。前两天咱们这么讲吧，不说这个愁容满面哈，但是每天这个情绪其实不是特别高。但是刚才哈，我发现这个节目开始前，我看您接了个电话哈，咱们导播跟我说的，说哎呀，张老师今天心情挺好。我说咋心情这么好呢？嗯，刚才我看接了个电话搁走廊，所以就是我今天来的时候一看，哎呦确实心情不错哈，这个笑容满面，这个高兴的事儿跟咱们这个关注的三七有关系吗？这个
1: 哎呦我就发现哈，这些孩子们我一进来就开始瞅着我呀。这两天的确是压力有点大啊。刚才那个电话吧是我师父打过来的。第一呢是我师父告诉我在那里生活的还算挺好。第二个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那个技术难关13年没过去吧。
0: 对，这个人老这次过去其实解决一个难题、
1: 对对对，就这个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父给攻破了。
0: 啊、哦天哪，这个太厉害了。我记得最开始去的时候也没说到呢就给解决了，好像也遇到点这个瓶颈了。
1: 就有点复杂。
0: 哎对，有点复杂。
1: 对。
0: 但是这事儿我们上次说完之后好几天时间呢没再聊过这事儿哈、困扰13年的一个医药的一个技术难题，今天这是被人给解决了。我觉得老爷子
1: 哎，那你说不该高兴吗？哎、
0: 太该高兴了。
1: 我师父跟我说，因为最后
0: 啥时候能回来呀？这都完事儿了。
1: 他那科研笔记吧，我师父还得一点点审一审，因为那个要留存的。完了，我师父说还得忙几天。再说他们有一些技术难题攻破了，有一些药材的标准呐、那个份额的多少比例呀、还得跟他们的技术员再交代一下啊。完事儿再手把手的教教。
0: 这个工作太细致了。
1: 他得几天？
0: 这可不是说咱们想的那么简单，说啊突破了。你这黄芪可以用这个技术生产了，后续还有很多事儿 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科研的一个严谨性。
1: 对对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关系到很多这个质量的问题了。
1: 对，
0: 确实得好好写一写。你看咱们这上嘴唇碰下嘴唇这么一说，
1: 嗯，
0: 老爷子，哎呀，解决多少年的这个黄芪技术难题，
1: 嗯，
0: 啊，再收收尾，
1: 说着很简单哈，
0: 啊，过两天就回来了。说着很简单，但是我们说一个技术难题，人老爷子有几天时间内，很短的时间。给他给解决了，
1: 对 对， 对，
0: 其实这其中的艰辛呐、包括这个费脑子呀，
1: 就累坏了他。
0: 哎呦，确实不容易哈、所以咱们说，不愧是研究了一辈子中药的这个，咱们说人老爷子。我觉得，但是哎，这咱们这么想哈、咱们高兴，那是因为咱人老爷子是咱们家的人啊，别人别给我抢，对不对？但是孙董事长乃至整个集团。那得多高兴啊、
1: 其实你说他攻破了以后谁最高兴？
0: 对对对，
1: 直接利益相关的就是集团、当然他最高兴了，
0: 这个一点不掺假啊。
1: 对， 对， 对，
0: 帮了人家那么大的忙。我估计这老爷子就这么轻手利脚都回来了。
1: 那要不然呢？
0: 那你怎的得感谢感谢呀。
1: 啊，你说他们呢，
0: 你必须得感谢呀。
1: 哎，
0: 这么大的忙、
1: 哎呦，我就说呢，咱俩哈都想到一起去了，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你也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
1: 就是
0: 一个眼神过去。
1: 我也接到这电话的时候哈、一个是为我师父真的挺高兴的，老爷子忙了这么长时间要回来了哈。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时候正好跟老孙去聊一聊咱这个，对吧？
0: 三七。 啊，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三七破壁颗粒，
0: 恋恋的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哎，你说人是不是说在酒桌上能谈事儿、嗯，就是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那种状态哈？
0: 特别亢奋的状态。
1: 哎，你说啥他就答应了。
0: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哎、啊，都是哥们儿啊。
1: 不是，那现在呢？
0: 啊，
1: 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最恰当的？嗯、因为他现在正高兴的时候呢，你哪怕给他添一点堵，他也不会咋地的。
0: 对，问题关键是任老爷子是咱们的。是咱们家的
1: 你就抓这点了哈。
0: 这个，哎，你看这样好不好呢？我觉得啊，这个也是咱们临时提的建议，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每天照旧直播，然后呢，咱们能不能有中国有句话叫趁热打铁，咱们能不能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择日不如撞日啊？咱们现在跟孙董事长，咱们说聊聊啊，你这呀，咱们客套客套，然后呢，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就直说了哈。能不能透透口风呢？
1: 妈呀，
0: 趁着高兴，因为我觉得
1: 你比我还着急，
0: 因为你要明天再说的话，我就说夜长梦多哈，趁着热乎劲儿，咱今天咱就当着大家伙面，
1: 让我现在跟他就聊三七的事儿啊、哎、
0: 对，咱现在就跟他联系。
1: 你别介，这太匆忙了、啊、因为我师父刚告完我这事儿、啊、我还没等捂热乎呢、啊、我还就跟人家谈去，
0: 趁热打铁。真的，我是觉得哈，因为咱有事咱就今天跟他打，你看这样好不好？
1: 哎、啊，我不应该告诉你，我一告诉你哈，
0: 我坐不住了。我跟你说，咱们很多听友肯定坐不住，因为这个三七的事儿，哎呦，这个大家已经牵肠挂肚太长时间了。
1: 拿我的电话试试吧。
0: 啊，拿您个人手机
1: 啊，
0: 行，
1: 拿我的试试吧。要不别
0: 这样，这样
1: 接的，
0: 因为咱们做节目，那个手机能给他开成免提吗？
1: 啊，那没事儿。我看看啊，我看看，我看看啊，现在这个点儿，谁到他干啥呢？我试试吧，
0: 试试吧，
1: 要不接就算了，行吗？
0: 啊、管他在干嘛呢？对
1: 啊啊啊，来吧来吧，
0: 来试一下。
1: 那啥，你们都你先别吱声啊、
0: 嗯。好，
1: 我打一下。
2: 喂，赵宁老师啊。
1: 哎哎，孙董。
2: 哎呦妈呀，
1: 我给你道喜了、啊、我知道那个啥的事儿了、啊、我师父跟我说了，说你那个黄芪的技术难题给解决了，我得恭喜你呀。
2: 啊，赵宁老师啊，
1: 哎，
2: 你这消息很灵通啊。
1: 那必须的、啊、我师父第一时间就得告诉我。
2: 啊，你这还得给我道喜呢、啊、这困扰了我们13年的技术难题能够被解决啊，还得靠您和尹老啊。如果不是您和尹老的帮忙啊，这个难题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突破呀、
1: 啊、
2: 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之内被解决，真是太感谢您了和尹老的帮忙了啊。
1: 你真应该好好感谢我师父，你知道不，他这么大岁数了，我倒没帮什么忙，但是人家在你那儿帮了那么长的时间，说实话哈，我开始挺担心的，后来我一听众妈说你们对老爷子可好了吧，慢慢的我也就放心了，因为我这么些年一直跟我师父身边待着哈，我就怕他哪都没习惯。就

0: 这块儿哈，我还应该感谢你给我师傅安排的比较好。不过哈，那个啥，老孙哈，哎呀，我师傅搁你那儿也待那么长时间了，我说你有没有准备什么亲自感谢感谢我师傅啥的呀？整顿大餐呐、啊，完事儿再怎么有个仪式啥的，没想一想啊？
1: 哎呀，赵明老师啊，不瞒您说呀、啊，我正想这个事儿呢。这您老啊，给我们帮助太大了。我这想来想去啊，感觉不知道怎么表示，怎么表示啊，好像都差一些分量。这赵明老师啊，您跟尹老也这么长时间了，你看看你帮我想一想，尹老喜欢啥，我好有个点方向啊。
0: 他喜欢啥，你就能给啥呀？
1: 那一定的嘛。
0: 那我师傅哈，啊，他这么大岁数了，衣服不喜欢，名利呢他也够了，他最感兴趣呢可能就是中药，要不咋管的叫药吃呢啊？不过哈，我知道我师傅最近还真的，
1: 您就告诉我是啥吧。
0: 就是我师傅喜欢啥你都能给他准备，是不是、啊、
1: 没问题，没问题，肯定没问题、嗯、
0: 那要冲你这个身份说话，那肯定是兔兔们一个钉的。你是一个有格局的人，而且是做大事的，你可能不能跟他唬弄我师傅。那我回去我就转达了，我就说他喜欢啥你就给他啥，行不行？
1: 好的。
0: 真的？那我师傅喜欢的东西，就你现在手里的那个三七，我师傅做梦都惦记呢，就那余家的那个水养的7年的那个三七，我师傅这两天就喂他，天天跟我捣鼓的时候，半夜给我打电话呀，就说睡不好啊，睡不着，睡得都不踏实，做梦都能梦着那个三七。那我师傅天天惦记这样东西的话，你不行给我师傅整点那个水养三七呀、啊、行不行啊、
1: 嗯、赵明老师啊，这三七啊它确实珍贵，7年解一茬，但是它吧也没有那么特别值钱。这样，赵明老师，我给你签一张空白支票，你让人老带回去，到时候你直接往上签数，签多少我都接着。
0: 哎呦我妈呀，
1: 行不行？赵明老师，
0: 你这啥意思啊？给我们一个白纸儿，完回来给我们打回回来，撵回来了。你还不了解我师傅啊？我师傅搁你那儿待这么长时间，你说他是个贪财的人吗？他要奔着钱去，他都不能管你，你信不信？
1: 嗯、
0: 你要给我一张纸儿，还什么支票什么玩意儿？哎，那回我听你一个小助理还跟我师傅说呢，赶明儿回去的话，老爷子给你带张支票，我们不封口，你想添多少都行。我给我师傅气的，这孩子咋这么说话？怎么我这么大岁数就是奔钱去的？你们要是给我师傅这个哈，那你还真就别给，你这等于骂他是一样的。你还给他支票，你咋想的？你以为所有人都为了钱去帮你的？这冲你这个人，我告诉你老孙，你不这么多年交情，那我师傅这么大岁数的人上你那去，他能花几个钱要你那堆干啥？还给我整这出出来了，你说这？
1: 对对对对，这个事儿啊，是我先考虑啊，赵明老师啊，
0: 是吧？
1: 不就是三七吗？既然尹老喜欢，那没问题，我给尹老啊拿两件水养三七，
0: 拿两件啊！哎呀妈呀，你这回可真是比上回大方多了。这我得首先感谢你哈，我师傅要这个三七哈，他绝对不是说想回来给我吃点给他吃点。你那20袋跟我说的时候嘛，把我气的，我说哪有这，就给咱那20袋拿回来了，这回整两件，你可真是的。我回去要跟我师傅说，你信不？我师傅那嘴都能气歪歪了。他拿那两件能干啥？我说你要是真这么抠的话哈，还支票呢？你别让我们添几百块钱的支票拿回来了。你还整两件，那你要是实在是那个太为难的话哈，我就让我师傅回来，咱也别磕着啥什么这个那的，完到时候你再以为欠我们挺大人情呢，还咋咋地的。你不行我就那啥了，我就把我师傅给整回来了哈，不用你感谢了，就当白帮你，后边的问题你自己解决就得了，听吧。
1: 赵明老师啊，你别生气啊，这样吧，您说你要多少件？
0: 要多少有多少啊，我师傅想要多少你就给多少啊。
1: 我
0: 他这辈子吃的就管你要都给呀、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题。那你不是老孙、啊、你现在有多少？
1: 这赵宁老师啊，我也不瞒你说啊，我现在啊有2万件，但是赵宁老师啊，你可不能全给我清仓了。
0: 照你这么说我好像挺那啥似的，我啥时候办过那样的事儿啊？我肯定不能那么做，那我太那啥了，我都没有办法跟我师傅交代。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我看看啊，哎呀，那你就那么的呗，你那2万个我肯定不惦记，你给我一半就行，行不？你给我1万个行不行？这个够意思吧？

0: 哎呀，赵明老师啊，这一万件肯定不行了。我现在手里只有两万件，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万件呢已经订出去了，人家这两天就来拉货了。如果再要一万，那我就一点都没有了。这样，赵明老师，我留四千，剩下的六千我全给你，好吧？行不行？
1: 你吧，别跟我玩文字游戏，老孙。我问你，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你都给人家订出去了，那你应该刨出去呀、啊。你告我两万，那就实实在在是有两万的。你们家又有订单的话，你把人订单也算去，那还属于你吗？你吧，净跟我玩文字游戏，我可服你们了。你别跟我什么四千六千的，一万要实在不行的话，哈，我那个啥，咱也别说这个那，就咱俩的交情，你给我八千个就行，八千件行不行？啊，而且我告诉你哈，我给我师傅要这八千件，不是给他吃的。你说他一个老头儿，他能吃多少？就我打滚吃，我也吃不了这些。其实
0: 我
1: 师傅惦记
0: 的，
1: 你看他惦记的是谁？就是他身后的这些患者，是那些老头老太太给他们惦记着的。要为了我们有个几十袋就不用都没事儿，你对不？
0: 对呀。
1: 而且咱就这么说吧，就这八千个哈。最少的这个量了，那都不一定能够啊，你知道不？我也不好意思管你要太多，好像把师傅扔你那儿，就是上你那儿去那个啥，就等着你这个来感恩来感谢来了。你不真不是那个意思，但我师傅真的挺那个想用这个三七去帮很多的患者去治病，因为他天天跟这些老患者打交道哈。有时候半夜我师傅都跟我说，那个老头啊得抓紧治了，一会儿打电话问问他。我也不好意思管你要太多，好像把师傅扔你那儿，就是上你那儿去那个啥，就等着你这个来感恩来感谢来了。你不真不是那个意思，但我师傅真的挺那个想用这个三七去帮很多的患者去治病，因为他天天跟这些老患者打交道哈。有时候半夜我师傅都跟我说，那个老头啊得抓紧治了，一会儿打电话问问他到什么程度了。他这心里头哈全是那些患者，你就八千个吧，行不行啊？啊，

0: 这是水养七年的山鸡，七年结一茬，不是三年的药，而是七年的宝啊。这也就是您赵明老师，别人多少钱我都不可能给他的。
1: 哎呀，你说这话哈，我倒是知道，但是哎呀，哎，老孙，你刚才不说的吗？不你自己提到的吗？你要感谢我师傅的，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完，刚才你还跟我说，
0: 赵明老师啊，我是真说不过您了。
1: 你看你看你刚才还说呢，给我个支票让我随便填，是不是？我就感觉你这238你是要卖给我，你不是要感谢我师傅，你是到这儿来找销路来了，是不是？你再给我降点行不行？你再给我降点。
0: 198怎么样？这是最低的生产成本了，
1: 我多少钱？
0: 不能再降了。
1: 我没听懂，多少钱？
0: 198，不能再降了。
1: 198。哎，我还真了解一点儿。你这个价吧好像还行，就也算是成本价了，也是比较低的了。但是我要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吧，我要是拿给那些普通老百姓去治病，我感觉还是有点高。你这样呗，老孙，咱俩也别来来回回搁这砍价了，我也不会你们生意的那一套，你就再给我降一点，就最后一次，你就给我降最后一次就行，咱俩就99块钱一盒行不行？
0: 哎呀，赵明老师啊，这是水养七年的三七都给你了，而且价格一降再降，你怎么还要降呢？这198已经最低的了，这个生产成本已经不够了，这99肯定不行。您要是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我看就算了。
1: 啥叫算了呀，老孙？啥事儿我们说了不能接受就算了？你那198，你普通人能用得起吗？你根本就用不上，你就不能替别人想一想啊？你们赚的高满豪平的，完事老百姓就跟那啃窝窝。你们黄芪的技术难题我师傅都给你解决了，而且当初你说那个三七你的技术怎么成的，你自个儿不知道咋回事啊？那段都是我们去采取那个低温破壁技术去完事儿的，你现在跟我说完事怎么怎么地，完事你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你用我们的时候咋地都行，现在怎么的了？又给我们踢一边去了，还跟我整什么玩意儿？什么你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拉倒。我告诉你啊，我管你叫一声孙董事长，我再跟你重申一遍，99这是我的底价，你能接受你就接受，你不能接受我就把我师傅整过来。你后期的那堆东西谁给你整啊？那老大岁数那个老爷子给你主抓这些事儿，你什么药材的事儿，什么中药技术，以后啊咱就哪说哪了，咱就这么地儿，咱们也别处了，以后你也别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你也别找我师傅了。而且啊，我告诉你老孙，我们俩说话全是带录音的，你方才还跟我说你弄个支票，你挺大个老总，你说话一定会算数的，不198吗？你不管我要最初的价吗？我告诉你我可以认，我今天就给我师傅打电话，让我师傅上你那儿去结算各种费用去，你们解决那个三七难题的时候那个技术租赁的费用、转让的费用、知识产权的费用，一共两次加上这回黄芪的费用，你一起给我结，这笔费用咋地也得180万吧，我这是往少了说吧，我还不跟你讲价了，你把这笔费用给我结了，198一盒我认，行不行？我真是了，我师傅一会儿我就让他给你打电话，我让我师傅回来，我看咱们俩谁也别好好过。
0: 哎呀，张明老师啊，你怎么又激动了？
1: 我
0: 这
1: 激动什么玩意儿、
0: 啊？
1: 你看跟你好说好商量，咱俩不是在商量的吗？我这是逼你的吗？我不想拿我师傅做筹码，你看看你步步紧逼，还拿市场上的东西跟我们去整。我们要市场上能买得了的话，我上你这整去干啥？你们有技术难题能通过的话，你找我们干啥？咋就这么不讲理了呢？现在呀，
0: 哎、呀
1: 你们现在好的
0: 是
1: 不？黄芪技术已经突破了，我师傅没有用了。
0: 赵宁老师，你别激动。这样吧，这三期我给你了，给你了还不行吗？
1: 99，你是不是给我了？我告诉你啊，你不给我，这回你我赶紧让我师傅回来。你以后别找咱们，咱就断交，就我不认识你了，咱俩这么多年关系断掉。
0: 行行行，赵宁老师，我是真服你了。
1: 还服我了？
0: 你
1: 这是逼的我！你说这么多年了，老孙，你不知道我们吗？我们要那玩意儿自己吃的。
0: 明白，明白。赵明老师，就按您说的，就按您说的，99一盒，我一共给你8000件三七破壁颗粒，可以吗？
1: 八千件都少了，我告诉你。哎呦我的一天哪，老孙呐，你可真行！你高高兴兴的事儿，让你给我整成这个样子的，惹我一肚子气。哎呀，回去我就告诉师傅，
0: 这个
1: 告状去，后边不管你了，我看你咋整。这一天。那咱说好了，老孙啊，这回你不能变卦了啊！我刚真是生气了，那干啥呢？你们呢？你们这是商人，我们脑袋转得慢呗，也不能那么欺负我们呢。咱就这么。

0: 地啊，我也不管你多要了，我也跟我师傅说一声，8000件99块钱一盒，还那个你别拿别的东西糊弄我啊，得是老于家的那个水养7年的三七，就你们成品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别把一大堆三七给我运过来，我自己加工我没那能力，听吗？
1: 好，放心吧啊。
0: 哎呦我的
1: 妈呀，这肯定差不了。
0: 我倒相信你
1: 这
0: 个人，但刚才我有好些话，我可能说的也比较有气头上，但我真的挺生气的。完这事儿你给我安排明白，我就不气了。
1: 没事，我们都是在照顾消费者啊啊，我们都是心愿都是一样的
0: 啊。那回来我那个啥，我师傅还得搁你那留两天啊，你回头你给我好好安排啊。
1: 好，
0: 老爷子有点累了，这两天
1: 都
0: 不好意思跟
1: 你
0: 说，不行让他休半天啊。
1: 嗯，
0: 别这事儿那事儿
1: 的，
0: 让你们那技术员都好好学，让他早点回来。
1: 好的。好的、
0: 哎、我
1: 一定叫他们认真学，要把老爷子照顾好。
0: 行啊，行了，我替大家谢谢你行吗？
1: 好，也谢谢你。
0: 回头那啥、
1: 啊、
0: 我让我师傅请你吃饭。
1: 我请，还是我还是我要请老爷子的。
0: 你看这样多好，确实挺难为你了，谢谢了啊老孙。行了、
1: 啊、
0: 我就不多说了，回头完咱俩再通电话啊，赶明我上你那儿去，我请你吃饭行不？
1: 好的，我听您，我听您。
0: 行了，咱俩就不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赶紧给我布置下去啊！
1: 好的
0: 啊，我一会儿告诉师傅一声，我说这事儿成了，我师傅肯定老高兴了。
1: 好，您给。好的，好的。
0: 行、
1: 啊、
0: 行、
1: 啊，
0: 哎呀，行，你休息吧，休息吧，孙总。
1: 好，好，哎哎，再见，哎。
2: 哎呀，这个
0: 气死我了！你非得这么惹我一肚子气，完事才那啥。
2: 我就是我坐在这里，其实，
0: 哎呀，
2: 就是您在跟这个孙董事长啊，在这个刚才说话那一瞬间，哎呀，我心里其实挺不好受的，就心里很
0: 啥
2: 说不好，就那种感觉，就觉得我们每次为了大家团购，然后咱们赵宁老师，哎呀，我们认识多少年了哈、啊，就是每一次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就逼着我们赵军老师就得这样，就得作为一个女人就得这样，就得跟他们各种各样的人就打交道，就得这样。我说是这样，大家明白是吧？
0: 哎呀，
2: 哎，真是这心里特别不舒服，就是挺心疼的，但是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因为我们身后有很多听友等着回信儿，那咱就没办法，就得往前冲。你说今天打这个电话，大家都听着呢，这就摁免提在我身边打的，你不这么说的话。哪有8000件？
0: 我跟你说啊，
2: 哪有99块钱？
0: 我今天真是替我师父也出了一口气，因为这两天我师父就跟他们的各种人打交道哈，嫩大岁数，让人撅回来好几次，
2: 心疼心疼，
0: 我憋了一肚子气呀、啊。
2: 今天也想发泄一下、
0: 就是。对，就是真的，我说嫩大岁数跟你们张嘴，你们动不动的就给我20袋回来了，妈呀，就啪啪的等于打我们脸是一样的。完了还给我整什么2件？我说2件我用你呀、啊，我就这样，就是因为是免提，我有好多话没有办法去说。
2: 我估计，我在想哈，这是在我们做直播呢。我估计您现在说话是不是也搂着来说呢？也没有完全放得开，因为有很多听友都在听，就我倒无所谓了哈。但是咱们听友都听着呢，可能其实今天大家可能说，哎呀妈，这赵宁老师今天怎么这么激动？我告诉各位，这是因为他在直播间接的电话，大家听着呢。如果没有直播间，现在赵宁老师您去走廊塔电话，这事儿，赵宁老师这个一肚子火可就不会这么去发了哈。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咱们最终确定的是，
0: 整下来
2: 对8000件啊，8000件，然后呢，咱们是99块钱一盒，
0: 对。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啊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这个价应该是他们的底线了吧？
4: 啊，对 对
3: 差不多了，是不是也没啥看头了？
4: 那个其实最早的那个人家给我们198吧，那个价格就已经是他们的那个生产成本了。这个人家的确没有太说谎。
3: 对，
4: 但是在我这儿的话，的的确确老百姓花这么多的钱要买，有点贵，你知道不？
3: 对
4: 啊，其实原来我也没想，
3: 因为三七本身它也不便宜，
4: 对，
3: 我们去药店看普通的了，
4: 对，
3: 那个不便宜啊，
4: 7年的三七
3: 那买不着，
4: 还是经过水养的这个过程。
3: 我说那都是3年的了，
4: 对，那个确实是很不好整。但不管咋的，咱别说人家成本不成本啥的了，你就是到我们手里现在是99块钱一盒，我觉得这个价钱已经相当可以了，就这个价格连三七的原料都买不来。
3: 但这个事儿我们先领确定了，因为刚才我听孙董长，因为我别的没听清哈。我就最后听他说那句话，行，放心，
4: 那写了
3: 啊，没问题，
4: 99一盒，
3: 没问题。那这个就是现在给咱们提供的是8000件，
4: 对，一共8000件，
3: 八千件，
4: 然后99块钱一盒。
3: 这个咱们怎么个买法呢？
4: 以我对三七破壁颗粒的了解的话，要想完成治疗，怎么的也得5盒吧，
3: 就是
4: 得5盒是
3: 大家伙老样子，你别一盒一盒买，没啥意思了。
4: 对，那就不用不吃了，那就没有意义了。
3: 没啥意思，五盒，
4: 5盒起购吧。
3: 对，
4: 我想5盒就算500块钱，对吧？完这个费用大家还是都承受得起的话，要想要的话就报名吧，告诉大家吧。
3: 那这样啊，我们那个让咱们那个张军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哈，一会儿可能还得说两句话。咱们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咱们这个活动政策，我帮大家呢再来捋一遍哈。咱们是原价238元一盒的三级破壁颗粒，现在刚才我们经过砍价之后，99块钱一盒，5盒起订啊，这个非常合适，一盒呢就省了100多块钱，5盒就省了700多块钱。那这个价格算下来呢，大家呢，一天呢也就是不到10块钱，几块钱的事儿，就能够用上的是什么？您听好了，是来自于云南文山，咱们三七老家。老于家水养7年生的三七啊，这个三七您在市面上绝对不多见，而且呢还是咱们国内独一份的破壁颗粒剂型，这个太牛了，所以呢非常划算，大家伙呢抓紧时间。还得提醒各位，数量非常有限，赶紧拨打我们的团购热线，赶紧进行预定，原价238，团购价格99，咱们是5盒起订。所以说到这个7年生哈，咱们老师刚才也喝了口水，估计累了啊。咱们再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吧，这个7年生为啥这么珍贵啊？
4: 因为7年才收获一次嘛，
3: 长7年。
4: 对呀，你普通药你长3年也就出土了，
3: 就是，对，
4: 所以它从药效啊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它就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普通的三七了。
3: 就是
4: 要怎么叫成药和成宝两个不同的区别？
3: 你说3岁的孩子跟一个7岁的孩子能比了吗？我30来岁的一个人啊，你跟人家这么大年纪老爷子，你能比了吗？
4: 对，
3: 比不了啊。
4: 对，而且他们家吧。比较珍贵的地方还在于人家7年生这个三七，你要是再想拥有的话，还得再等上7年才能拿得到。
0: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啊，而且它采用的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吧，第一你用着很方便，
3: 对了，
4: 不浪费任何的药效，
3: 它是颗粒的啊，
4: 对呀，它功效还很强，所以体现在我们身上的效果也是非常高的，
3: 对了，
4: 对吧？你像什么，三高的问题，什么血脂啊、

0: 血压呀、血糖啊，
1: 嗯嗯嗯，
0: 基本上有一些什么血栓斑块，用上之后能够活血化瘀，能够疏通血脉，
1: 嗯嗯嗯，
0: 能够让我们尽早的去远离心梗和脑梗的出现。
1: 对了，
0: 啊，对呀，还有一些就是走路啥的行动不太利索的哈，
1: 嗯嗯嗯，
0: 在用上之后能够去恢复我们血管的那个出血点，
1: 你看，
0: 能够促进淤血的吸收，
1: 嗯 嗯, 嗯，
0: 这样那个脑神经不就不再受压迫了吗？
1: 对了，对了，
0: 你才能真正的告别后遗症的这种困扰。
1: 嗯, 嗯, 嗯, 嗯，
0: 对，还有像那些就是老寒腿呀、啊。肩周炎呐、啊、颈腰椎病啊、风湿，还有类风湿，就这些骨病的统治吧，
1: 嗯，
0: 还能够达到消肿定痛，不疼不肿不僵硬，
1: 嗯，
0: 能够自由的活动的这种作用。
1: 所以
0: 他们家东西是特别好的。
1: 这个三七哈，这个我们说这次给大家团购的三七呢，是七年才能收获一次的文山老余家用这个特殊水质三色土共同培育的三七，我们说也是加上了破壁颗粒的剂型。原本咱们市场价格呢，您花200多块钱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数量不多，人家都是内购了啊。那现在呢，我们经过团购价格之后，99元，这个价格大家绝对想不到。普通三七您去药房这个价拿不到，那现在我们七年生云南文山老余家这个破壁颗粒的三七，只要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了。建议考虑到它的功效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呢是5盒起订，每天不到10块钱，全面告别老慢病，数量呢是非常有限的，先到先得。所以现在如果说此时此刻您听到咱们的节目了，您呢想能够安度晚年，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想用一用这七年生的三七，抓紧时间。我们的团购热线400-810-2088，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810-2088，400-810-2088。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目前呢我们的活动呢仍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是新鲜出炉，来自于云南文山老余家七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咱们市场销售价格呢是238元，团购价格99元，您没听错哈，99元。咱们这一次呢是五盒起订，大家呢抓紧时间，数量不多，订完之后咱们就没了。所以呢，想需求这么好三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400-810-2088，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赵宁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要订这个水养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听您讲了，说孙董事长一共就给了8000，这照我们节目抢购的速度，今天就得抢光了。还好我们这电话打进来
1: 了。老朋友啊，绝对了啊。
2: 您帮我登记上，我多订点，我要50盒。
0: 要50盒那不行，咱们现在每个人最多就能买10盒，买不了多，因为一共就8000个，那整个一个人包圆了，那也不行啊。
2: 那赵宁老师，这不是我一个人用啊，你看那个我老头我闺女我儿子还有我儿媳妇都用，这
1: 都用啊。
0: 啊，你不是一个人用，你这是
1: 你
0: 对，你这是家里人都在用哈。
2: 哎，是。
0: 哦，那一个人最多我就只能给你10个，你这是多少个？刚才我数你老头姑娘儿子5个呗，那你是这么来的？
1: 那数不过来了，我跟你讲。
0: 啊啊啊。啊啊，那就那啥呗，那也没办法了，那咋整？
2: 对，赵宁老师
0: 啊，
2: 麻烦你帮我订上啊，谢谢你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还给我们整到这么低的价格，而且七年才有这么一回呀，我赶上了也是幸运。
0: 哎，这个事儿是。

0: 真的，他们家那老于家的三七是七年才出土一次，所以他们每次要养三七的话都得七年，你这回这茬完事儿了的话再想得还得七年，他们家这东西就这样，所以捞着一次哈老不容易了。
1: 哎，是，那赵宁老师，您给我记上啊，一共五十盒，可别少了。
0: 那我让工作人员记吧，
2: 啊，放心吧，
0: 你就对按他的要求来吧啊。
1: 哎，好，那谢谢了，
0: 行行，电话都保持畅通啊，那就这样，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聊了。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给大家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近段时间啊一直聊到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个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目前咱这事儿啊已经有消息了。原价238元现在团购价格 99, 这是咱们赵宁老师在节目当中通过人老通过自己的努力咱们最终砍到的价格99元五盒起订，这么好的三七您千万别错过了。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810-2088 400-810-208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哎，张江老师你好。
0: 哎，咋了？
3: 哎，我也要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
0: 你要多少？
3: 20盒。
0: 啊？
3: 20盒啊。
0: 20盒。
3: 啊。
0: 你也没少整啊你啊。
3: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张江老师。自打您跟我们说啊就任老发现了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以后。
0: 啊。
3: 哎呀，这一天呢，我真是日盼夜盼的，就等着你们拿到这三七破壁颗粒以后
0: 是
3: 给我们做活动呢。
0: 嗯，
3: 这回终于让我等着了。而且吧，你说这价格吧还这么低。我听您说这三七破壁颗粒出厂价就得200多块钱。
0: 对。
3: 哎呀，这回你给我们砍到了99块钱。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谢谢您和任老了。
0: 其实我跟大家讲哈。看起来好像99这个价钱吧也挺贵，但是你分什么东西，他们家这东西就99块钱那可老值了。你要说白菜99块钱一斤那可有点贵，但是他家这个东西绝对值，就是99块钱的东西你能买出来好几千块钱的治疗价值，这真了不得。他们家那个三七哈，它能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你要像一些这个出血性疾病，防止出血这个问题，比如说疼痛啊、堵塞呀、这些问题，三七的作用还能化瘀止血，还能活血定痛。它属于一种有点类似于像血管疏通剂的这种形式。这回真的都捡着，老于家三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这个是真事儿。
3: 是的，哎呀，是好东西啊！哎，你们不光让我们用上这么好的东西吧，完了还让我们少花钱。嗨，今天吧你肯定忙，所以说呢多的我也不说了。哎，你就先给我订就行了，我订20盒，我跟老婆俩一起。
0: 行，完剩下的话吧，大家先抢，抢到了完事儿回家的时候再说，对不？
3: 对对对。
0: 我们会指导大家怎么用的，其实挺简单，放里边冲水一喝，啥事儿都解决了。
3: 是，那好。
0: 行，搁导播那儿你再说清楚一点啊，我先让他给你寄20盒，完你和你老伴儿的名字可能都需要留下，你就配合工作人员就行啊，再见。
3: 哎，那好的好的，知道了。
2: 哎，好的，在这位朋友，这一听就是咱们的老朋友，知道咱们今天这个赵宁老师，包括整个栏目组都特别的忙，所以呢，想用上三七的朋友，关键是真便宜，东西真好，99块钱一盒，直接带回家。您还在等什么呢？团购热线400-810-2088，400-810-208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赵宁老师，
0: 哎，
4: 你快给我订上这水养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吧，
2: 快快快！
0: 终于等到了哈。你要多少？
4: 我要10盒。
0: 要10盒，行，我给你记上个数啊。回头你跟导播一联系就行，好吧？
4: 哎，赵宁老师，这不着急不行啊。上次就因为我没着急，氨糖和氨糖酸我就没抢着。
2: 哦，吃亏了。
0: 那个那可惜了，可惜了了。
4: 是啊，所以吧，这回我天天提前半个小时就把收音机打开，等着听你节目。听到有这三七破壁颗粒的消息啊，我就开始打电话。刚才我听那个孙董事长说给你按238块钱一盒算，是吗？
0: 那他的出厂价238，其实吧，咱正常来讲哈，就家里人说话已经是不贵了。你出厂价能贵得了吗？对吧？但现在不是这个价了啊，你可别整错了。刚开始人是238，后来他不就答应给我们让吗？让了以后是99块钱一盒，可不是238了啊。
4: 哎呀，不是吧，赵宁老师？
0: 怎么不是呢？哪不是？
4: 这样七年的三七破壁颗粒一盒才99。
0: 对呀，99块钱呢，最后砍的价嘛，你那没听着，你光打电话了，238你都要啊？
4: 哎呀，那99的话，我不要吃喝了。

0: 再给我加30盒，我要订40盒。
1: 哎呦我的天哪！
2: 不是一个人最多就能买10盒，你也要把家里人都带上呗。
0: 我现在给我亲家拿点儿，你到时候我们身体都好了，那孩子们少操心了。
2: 你不是，那你原来要10盒就不带人家的份儿呗？一听便宜了，给人家带点儿吧。40盒
0: 合适了。
2: 那你就那啥吧。你那个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就搁导播那里头报清楚就行啊。那我就给你寄10个还寄40个，你说我这话来话去的，
0: 寄
2: 40个是不是？
0: 40盒。
2: 那行，那你去导播那里头吧啊，电话别挂，直接切出去了啊，再见。
0: 好吧，谢谢你啊，赵宁老师。
1: 好嘞，不多说了。这个刚才说订10盒的时候我还挺轻松的，说10盒挺好，这一下就变40盒了。咱们也提醒各位，随着大家订的购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真希望大家订的少一点，别的朋友机会就能多一点。如果说您订的特别多，这个别的朋友估计也就没啥事了。因为啥呢，咱们不是无限量的供应，99块钱这么一盒老于家这个水养7年的3期只有8000盒，数量不多，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10-2088 400-810-208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赵金老师。
2: 你好，欢迎您。
3: 哎，赵金老师，我要订那个3期破壁颗粒，你给我记上啊，我要20盒。
2: 这怎么又20盒？
3: 两个人的名字。
2: 啊我一听20盒，我就在想，我说了一个人最多只能订10盒，
3: 你这是
2: 跟老伴儿一起用是吧？
3: 对，
2: 那你留电话留姓名，千万告诉他啊，你一定告诉他，你留两个人的名字，听没？哎呀，
3: 就是那个给我记上，赵金老师啊，千别我忘了这家，可别我落下了这家啊。
2: 放心吧，
3: 我就等着这7年的3期，救命了这。
2: 你为啥又等着这个3期呀？咋的了？
3: 呀，老师，我也给老伴儿用，他这去年年底吃饭呢，吃着吃着突然就晕倒了，哎呦，给我吓得呀，赶紧送到医院去了，一检查是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这抢救完不，在医院待了有一个月吧才回来，可不知道咋的了，这血压又升上来了。现在你说不吃降压的药啊，都180，低压110，吃完药不还150，低压95的。现在这舌头发硬，说话也说不清楚，就跟那嘴里边含那个东西似的。
2: 哎呦，
3: 你说这几天呢，他还给我吵吵呢，说右边手麻木的。说真的，赵宁老师，我担心他再犯了，这就所以我就合计着赶紧给他用上这7年的3期破壁颗粒，这样可得给我记上这的啊，别落了这的啊。
2: 哎呀，那我多说一句啊，就是你老伴儿这个身体啊，现在容易二犯呢，你得那啥呀，你用3期的话，你一天给他用到得5到8克，得这么多。因为那个3期它有化瘀止血、活血定痛的作用啊，它关键你这个不光是让它化瘀，你还得让它止血，得让血管长好啊，对不？那你就头一周给它吃5克，第二周给它吃6克啊。
3: 行，我记住了。最好今天能给寄出来。
2: 今天不一定，我先让工作人员给你寄上吧。寄上完是留你和你老伴的两个名字，要不然可能会默认为10盒，那你不白订了吗？对不？
3: 对，得20盒。
2: 那你就留两个人的名字，你谁用就留谁的名字就行。后期工作人员会给你建立档案的，这样的话对你老伴儿有利啊。
3: 好的，谢谢您了。
2: 行，那就先这么地，
3: 谢谢。
2: 您电话别挂啊，别着急，别挂，我们把你电话切出去，留信息啊。
3: 好嘞，知道了。
1: 好的，老人家，感谢您的订购哈，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得到咱们7年生这个云南文山老于家这个3期之后呢，真的能够获得健康。我们也希望呢，我们真心实意给大家做这一次3期的团购呢，能够用最少的价钱让大家得到最为尊贵的3期，得到最好的效果。那原价238元一盒的云南文山老于家水养的3期破壁颗粒，现在呢仅需团购价格99元一盒，就直接得到5盒起订。那希望大家呢，手下留情，别订太多了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得到，我们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订购热线400-810-2088，400-810-2088。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

0: 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制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810-2088，400-810-2088。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是不是赵宁老师啊？
2: 是啊，您好。
1: 哎，你好，我是谢谢赵宁老师啊，和任老又给我们弄来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还给我们砍到这么低的价格，让咱们这个老百姓呢都能用得起。哎呀，要不说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我说啥呀都表达不出来呀，我对你们的感谢了，太谢谢你们了。
2: 哎，不，没事儿，没事儿，不用这么客气，您说您的那个要求就行啊。
1: 哎呀，赵宁老师，我现在吧，我吃这个三七粉，我吃了呢，就是在药房买那个文山那个三七粉。因为啥呢？我这个类风湿，就一变天吧，这胳膊肘子，就是手腕子、脚腕子、脚脖子那块啊，哎，这关节都疼，你就别提啊，那个都多遭罪了，那个滋味。现在呢，我吃这个三七粉呢，感觉渐强了。上下楼啥的，感觉不那么费劲了。
2: 嗯嗯，
1: 也能帮老伴儿啊，有时候收拾收拾屋子，扫扫地啥的。
2: 啊、
1: 哦、
2: 啊、
1: 哦！之前吧，这不你说有这个水养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吗？
2: 对呀、啊。
1: 我就合计，我说肯定这用不起了。你这7年的三七可是宝贝呀。
2: 嗯
1: 但是咱们这些老百姓能买得起呀、
2: 啊？
1: 那是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啊。
2: 嗯嗯。
1: 哎，没想到啊，您给我们砍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一盒才99，吃一天还不到10块钱呢。比我现在吃这个三七粉还便宜，我就这么的。那啥，赵宁老师、
2: 啊，
1: 你赶紧给我记上，我就要10盒就行。
2: 啊，要10盒哈，那可以的、
1: 哎，
2: 可以的。就是你要是只是那个关节上的问题哈，然后那个三七你内服也好，外用也好，它能给你活血定痛，这样你就不那么疼了。把那个身体里的那个寒的湿啊、
1: 嗯、
2: 再给它表出去，基本上就没有啥太大的事儿了。你这个吃三七是对的，但你吧不用吃太多，3到5克就可以一天啊。
1: 哎，我记住了，赵老师。
2: 完、啊、回头你就跟工作人员去那个说就行，让他把名字都给你记好，得一半天吧才能给你安排得上，你别着急就行啊。
1: 啊，那行、
2: 啊，
1: 那谢谢赵老师，
2: 啊、行，
1: 好，
2: 哎，好嘞，
1: 好好好，
2: 再见。
1: 嗯。
0: 好的，再次的感谢这位朋友参加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我们的团购呢仍在进行，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呢，现在团购价格仅需99元。我们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 400-810-2088。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大宁老师。
2: 嗯，你好。
3: 您啥给我订三七破壁颗粒，给我订40盒呗。
2: 订40盒，那你得跟我说清楚、
3: 啊、
2: 因为咱们一个人只能订10盒。
3: 我家4口呢，我和老伴儿还有儿子姑娘都订，这不一人10盒，不是40盒吗？
2: 你的意思是有保健的、防老的、有治病的、养老的，是这意思吗？
3: 哎呀，我家4口人用呢。
2: 啊啊啊
3: 啊！
2: 哎呀，也难为大家了。其实老于家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是挺难得的，要是懂行的人都知道，他家7年才出一次，所以每一次一出土的时候，那真的是疯抢。他家
3: 那原价都238呢，你就现在才99一盒了。
2: 因为出厂就这些钱，出厂是啥？就是所有的成本什么都打进去，给那个他的合作商就这个价。但对我们不是他合作商。反正也甭管为啥，反正老孙家可能看在我师父的面子上还是大一点的，再有我们这么多年哈跟他的交情，也帮他挣了不少钱，这个挣是通过我们给他破除技术难关，然后他就能够顺利的生产，从这个角度来的。所以我就说哈，那个老孙家哈跟我们真是还是有一段那个就是正八经的一段感情搁里边的，有这个感情基础在里边，所以他能要99块钱，其实我也挺感恩了，大家也算是捡着了，直接的受益者哈。
3: 嗯，我就寻思，你就直接给我订上得了呗。
2: 我先给你记上，回头你信息跟工作人员一报就得了啊。
0: 嗯，好吧。
3: 行，
2: 嗯，行。哎，那就先这样，
3: 哎、
2: 再见。
3: 哎哎，
0: 好了，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今天的咱们再见。

0: 当中刚刚宣布云南文山老鱼界三期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5盒起订。大家呢抓紧时间，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我们的团购热线正在开通，电话号码是400-810-2088，400-810-208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是赵宁老师吧？
2: 是啊，你好。
1: 哎呀，赵宁老师终于打通了，你赶紧给我记下来。我叫张永柱，我要10盒那个三级破壁颗粒。您说我这一共就8000盒，我估计呀，这一共还不抢了4-5千盒呀。要不然的话，就让人别人给我抢了。你赶紧给我订上这10盒。
2: 你这一定是老听众。哎，留点行，他家的三期吧，对心脑血管来讲的话，你像血栓性的问题就已经出现的啊，能化瘀成水，能够通畅百脉。你像有一些防止血管破裂、动脉硬化的，还有关节疼痛的，利用三期可以达到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属于血管疏通剂那行列的。所以无论是从骨病也好，还是心脑血管疾病也好，他家这个三期要能留留点行。但我首先觉得价钱也不贵，才99块钱哈，留10盒给自己用几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挺好。
1: 对，
2: 哎，
1: 是啊，要不说随着年龄稍微大一点，
2: 哎，
1: 就感觉身体不如以前。自从过了60岁以后，我的身体就不如以前那么好。
2: 啊，
1: 总是感觉身体特别乏，特别累。
2: 啊，
1: 哎，有时候着急或者走路快点，有点事儿，这心里边就发慌。
2: 你看，
1: 偶尔还有那种。

0: 听着他自个子的一个劲儿的挖苦啊，哎呀，他说是扎里哈那吃哈的，谁正里来了他吃那黑窝窝。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是瓦岗寨二位英雄到了，快快请起。
1: 哎，谢白姑娘。
0: 二位英雄，我命小儿前去下书，但不知书信可曾呈到山中？
2: 哎，呈，呈，
1: 呈到了。
2: 哎，对，哎，对，对。
0: 那，你家罗老白族为何不下山来迎接我们呢？
1: 哎呀，白母娘，哎，俺是怕杨林定下的诈降哎之计呀。哎，
0: 有我亲笔书信，岂能有诈？
2: 哎，阿白。

0: 我下山迎接你，老白虎当不我把口开。他说道：“杨林定下诈降计，让俺哥俩打下来是打。”
1: 下来。
2: 他为何如此？

虚

叫春红夏恋冬梅秋菊给唐二世请

0: 扔上来。
1: 走吧。
0: 那些他
1: 还不成男装，吃劲打一顿呢。

0: 咱们来讲高明赏刑，
1: 俺许你爷爷落枪，
0: 看那枪，
2: 二弟。

0: 黄骠马上一红脸大汗，无非就是我表兄秦琼。
1: 白龙马上一番将士，与我八弟面貌相似，莫非他真是落本之后？
0: 咱们来将可是性情，
1: 正是秦琼在此，你是何人？
0: 哎呀，表兄啊，俺乃你表弟罗松，那一娃娃乃是你表侄罗焕，千里迢迢前来寻父，不知弟弟为何不肯相认呐、
1: 这看那枪，且慢，

0: 哪两句？
1: 当堂不让父，
0: 举手不留情。
1: 说啥？在哪儿呢？
0: 便站看了枪。陆焕呀，你叔叔那回马三枪可是厉害的很嘞。
1: 秦伯父在高岗言道，叔叔要是那回马三枪。想到回马三枪乃是我祖母所传，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他会是不会破，俺会是会破。秦伯父，今天我要叫叔叔在汉身上命令。
2: 使不得，使不得。

外传，那娃娃为何会是俺罗门的花枪？哎呀，不好！娃娃杀伐骁勇，待俺施其回马三枪。娃娃呀娃娃，今天叫你去见你的老娘，去吧。

0: 呦，顾一霞，
1: 我胜了，他败了。
0: 顾一霞，
1: 叔叔，我与你跪下啦！
2: 哈巴的落花与你配亲来了，你还是快快把他搀起来为好啊！
3: 不搀，就是不搀。
2: 哎，搀起来乃是正理，
3: 要搀你搀，
2: 好，你不搀。

0: 大弟，咱们一同到南营问安去吧。
1: 我不去。
2: 你去什么去？
3: 哎，我这不是正走了吗？

0: 俺是你爷爷罗成。
1: 休得吝啬。

0: 侠侣芝麻，
1: 那你这个认真讲的可要紧一点的。
0: 大王放心。
1: 等着等着啊，
2: 大王有礼，命罗百富披挂起阵，倾听一儿事。
3: 老

人前丢脸，面几庭前十里见。

0: 大王唤我何事啊？
1: 何事？你给我捅这么大个窟窿，啊，三哥，你看像个没事的人一样。
0: 哦，这话从何说起呀？
1: 从何说起？老伯父，你就别装糊涂了。那山下呀，我真是老白目到了，一点都不差。你赶快带着众弟兄把他老人家迎到山上来吧。
0: 哎，大王，我也曾与你们讲过，那是杨林师弟诈降之计，你呀休要上了那人的圈套啊。
1: 啥呀？诈降之计？
0: 好，
1: 诈降之计，好。我说来呀，将你家老王爷给我拉出去重打80。
2: 这且慢，请大王命罗老伯父下山对阵，胜则立功，若战败莫再打不迟。
1: 三哥，你这个人情准下，没你的事了。老伯母听令，
0: 咋
1: 下山交锋不得有误。
0: 这
1: 是军令。
0: 哎呀，你看老夫我是偌大的年纪，跨不得马，提不得枪，这交锋对阵之事嘛，你还是领差别人为好啊。
1: 啥呀？你这说你年纪大了，你不去是不是？
0: 这，
1: 我说来呀，拉出去重

0: 大王，请大王命罗老百夫下山对阵，胜则立功，若战败莫再打不起。嗯，
1: 老百夫下山对阵去吧。
2: 这，
3: 哎呀，
4: 老百夫，
3: 大王执意命我下山，我岂能是鬼子的对手啊？这，啊，有了，我不免下得山去，虚点一枪，败回山寨，让他另差别人，也就是了。来呀，与老王爷我待。
1: 待啥？老伯父，我跟你说，你别想下得山去，这么虚晃一枪败阵回来，让我领差别人，这事儿啊你得自己去。三哥，咱俩可都在关着你啊，看看老伯父他俩咋对花枪吧。
3: 哎呀。

0: 你还认得我呀？
1: 我
0: 一看，枪！
1: 见鬼子！我竟敢行动于血，张口结舌，我还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丑儿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奇珍瑰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们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一件小小的差礼，难道说难住我主的城吗？
1: 嗯，两太爷难不住叫他再要。
0: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等于我歇上了无忧啊。
3: 放心好了，一次也未曾拿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哎，
0: 星星月亮，哎，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哎，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0: 人了，耳也聋了，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提的高高的，字呀你要摇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

0: 果是几时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使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你是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百吉夫人赏堂。
1: 是。
2: 禀太爷，吉夫人燕君是画门公子，本县首户。
1: 这么说
0: 还是个又透又廉的人喽。给他打个请旨。
2: 是，请。

0: 了心思，才定下高家这门亲事。他这个穷秀才，冒名顶替，骗了我的妻子啊！
1: 哎呀呀，这还了得！他人呢？
0: 现在押钱，
1: 待前厅上堂。
2: 老夫太在上，深冤拜矣。
1: 哎呀呀，一案未了，一案有道。热闹，热闹，来呀！
3: 哎，
1: 带几个人上堂。
3: 是，带几个人上堂。

0: 朝命高大，
1: 小人有臣
0: 叩见太爷。你们为何击鼓啊？太爷，是他做梦与燕军一起骗了我的女儿。
1: 嗯，你胡说，是倩卿骗了我的妻子。
2: 表兄，你
1: 他俩，你还
0: 骗了我的女儿？你不要挑言之辩，太爷，
3: 住口，住口！
4: 原来恁这两桩案子是一码事儿哦，倩卿，你还是昏门秀才，骗了人家妻子，太不像话了。
2: 老夫太，这位一场风雪，是我蒙受这不白之冤呐。
4: 怎么，一场风雪？

来了。

0: 好价，任任我挑，任我挑。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哎。
2: 少爷少爷，你看

0: 命。小姐。
1: 小娘子。天女下凡了，我
0: 小姐，
1: 少爷我喜欢你，我有的是钱呐。

0: 小姐回来了。
1: 爹爹。
2: 女儿，喝是黄吗？事情过来，不要与他们纠缠。开船，是。

0: 娘，秦氏答应了吗？
1: 尤掌柜到高家去说媒，就要回来了。
0: 哎呀，咋还不回来了？
1: 好孩子，再等一会儿吧，娘已经叫人去路上接他了。
0: 哎呦，哎呀，
1: 你想吃啥？
0: 不给我去到高家小姐，给我弄肉我也不吃，我情愿饿死。
1: 你
0: 去。
1: 哎呀，好孩子，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0: 娘，我等不及了，我活不成了呀。
1: 好，我再派人去。
2: 哎，我说差役们呐，
3: 有
2: 再次好好照料皇室，老爷的官好坏就在这场官司上了。
3: 是，
2: 去吧，去吧，去吧。

外搜楼壁的本县出冷汗，番茄呀番茄门神。

0: 钻刀山。
1: 少爷，少爷，尤掌柜回来了。
2: 嗯，
1: 回来了。
2: 小姨，快叫他来。
1: 哎，
3: 哎，我太弟在东山待了，孝敬大官人的呀。
2: 好，尤臣
3: 啊，
2: 高家亲事答应了吗？
3: 我已经去说了。
2: 快坐啊。
3: 提起亲事，那高员外说不管何人都要
2: 要彩礼，俺有的是钱，
3: 高家不要钱。
2: 嗯，要啥？
3: 大官人，那高家乃是外户一带有名的富商啊，生意之好，遍布四方，远走海外，近走。
2: 哎哎哎，不要拐弯抹角，捡要紧来讲。
3: 高员外为女选婿，费尽心肠。大官人，这个媒我实在难当啊。
2: 哦，说了半天，你是想拖一拖呀？分明是捉弄我少爷嘛。
3: 我不敢，我不敢。这几年多亏你照应，接过银子开个果子店，你的恩情我是一会儿也不敢忘啊。
2: 少废话，你做不好这个媒，我管你的店，还我的银子还得本领。领情。
3: 大官人开恩呐，不是小人不尽心，是那高员外定要当面相看才能结亲呐。
2: 哦，是这回事儿。
3: 哎哎，
2: 你起来。论相貌，我又不是丑八怪，我不怕相看呐。走，快领我去。走，走，走走走。
3: 高员外，除了当面相看，还要试试你的文采。
2: 啊？是文才，是文才，我也不怕。
1: 少爷，少爷，你文才再高也不能去呀。
2: 咋了？
1: 上次进香，你追赶高家小姐，高家已经认得你了。你要一去，不就坏事了？
3: 是啊，是啊。
2: 这，哎。
4: 常言说，会做媒的两头慢。全凭着花言巧语舌头圆，
2: 你就说少爷长得实在俊，
4: 满肚子温。

0: 大官人，我的瞎话编的再远也是空的呀。
1: 照你这么说，那高价小姐，我都去不成了。

0: 看交接，侄妹妹，侄妹妹，往少爷耳朵里塞入。
1: 是钱大叔在书房念书。
2: 真可惜了，送来个枕头，妙，妙啊！
0: 我急上心来不作难，他是一个小白脸，文章也会编两篇，叫他替我去相看，糊里糊涂把高价卖。高小姐没人啊，嘿嘿，这回不怕你飞上天，我变个龙叫鸟转。秋英，
1: 哎，
0: 快去书房叫倩卿，说少爷有亲。
1: 是。
3: 你是让你表弟替你去相亲？
0: 对。
3: 他是红门秀才，只怕他不肯吧。
0: 断我的腕，受我管，叫他咋干就得咋干，收拾他来。不替相亲，就说叫他替我去会问。
3: 中是中，这是，
0: 这是什么？
3: 到了高家，他被蒙在鼓里，一旦有什么言差与错，对不住岔口，这呵呵呵，这两面三刀就不好耍了，
0: 耍不好。回来给你算账。
1: 表兄，
2: 表弟，坐
1: 啊。
3: 钱大官人。
1: 哦，此位是？
0: 这是尤先生尤臣，南门果子店的掌柜。
1: 尤先生，请坐。
3: 不敢当，不敢当。
1: 表兄唤我有何见教？
2: 我的好表弟呀、
0: 外户山前有一人，姓赵名赞有学问，他听说本县才子多，派人请我请回问，
1: 此乃风流雅士，表兄既当前去才是啊。
0: 表弟呀、我本当立即过户去，无奈有事难脱身，因此上请你走一趟，替为兄会问本费心。
1: 表兄此事、
0: 表弟你可不能保了面子硬搁到这儿了啊！
3: 钱大官人，大少爷有事不能前往，他要到城东把媒人养，回问事小，终身事大，不得已请你大忙来帮。
4: 表兄表弟嘛，自己人带带了实在应当。
0: 表弟初下会问，别的啥事能使上你帮忙，
3: 这就委屈你会吧。
1: 我与高家素不相识。
3: 我认识，我陪你去。
1: 你这是我才疏学浅。
0: 哎呀，你少过钱吧，咱哥俩谁给谁了？你还想骂我来？小颖，
1: 哎，
0: 快陪你钱大叔去换我的好衣裳。
1: 是，钱大叔，一领青衫正是书生本色。
0: 不中，太寒碜了，丢我的人。
1: 走吧，大叔，
0: 快走快走。

0: 夫人，严公子果然不姓雅，
1: 我看也是男呆呀。
0: 少时弱弱中意，就命人备酒，你要牢记，快到下面做些准备去吧。啊，
1: 好好。员外，若是我也中意，就叫丫鬟添菜，你也要记牢啊。
0: 如此更好啊。夫人，你快到酒楼对女儿说之，也好让她高兴啊。
1: 春红早已去说了。啊，
2: 老爷夫人，这幅画是小姐让送来的，请严公子细细品评。
0: 啊，
3: 造化从来不负人，万紫千红见公真。我到群芳无正色，只为独赏洛阳春。
4: 只为独赏洛阳春。
2: 小姐，老爷真是相中了，正在客厅摆酒呢。
4: 春红，这位公子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严公子叫严俊。

0: 给老爷说，这菜是我叫甜的。哎，
1: 老爷，这是夫人让甜的。
2: 哦，我来。

0: 是国色迎春露，天道消逝战春泪。请公子对来。
1: 丫鬟。
0: 老爷。
1: 哎，严公子，来来来，请酒，
2: 请
3: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前道消失战春泪，天祥任青山，愿向世间送芳菲。
1: 对的，
2: 对的，
1: 对的，
2: 天
1: 丢
2: 啊，
1: 天天天天。

0: 员外，
1: 请请请。
0: 啊，员外留步，晚上告辞。
1: 请。
0: 员外，请回。
1: 哦，有员外，
2: 多蒙圣亲作媒。
1: 好，
3: 这亲事就包在小人身上。员外，你个姑娘准备嫁妆吧。啊！
4: 夫人，员外，

花江。

0: 是字字正衣冠，令花来照坐一瞧。
1: 小爷，
0: 我长得咋样？
2: 长得美。
0: 对，有一瞧，
1: 到底啥劲儿啊？
2: 长得俏。

0: 大官人，
1: 咋了？
0: 高员外非要你自己去高价请缨啊？
1: 妙，妙啊！我正想到老丈人那儿去露露脸面，拜拜阔气了。
0: 哎呀，大官人，你千万还去不得。
1: 咋了？
0: 回文相亲去的是谁呀？
1: 前情，
0: 如今换了你去，相貌不得，岂不坏事？
1: 那你再跑一趟，就说咱这儿不行这种规矩，叫俺丈人把他给你送来。
0: 好话都说了，不成啊！那狗子要在乡亲们面前夸耀女婿才貌双全。一定要你亲自去迎，不肯送亲呐、
1: 不送，我们只管发教，到那里扔不放，先下手。
0: 强，嗨，强龙不压地头蛇，动了手，说不定还是咱吃亏。
1: 我有他许亲的花红庚帖，不发教，就告他赖混。
0: 一告状弄穿了，啥都完了，
1: 这咋办啊？
0: 大官人，事到如今，骑虎难下，若得两全，只有请钱大官人再替你走这一趟啊。
1: 呸呀，哼，
0: 这也是不得已之计呀、钱大官人一去，哄住了高老丈，打发女儿上轿，抬进艳府，你同高小姐拜过天地，一入洞房
1: 小姨，快去请钱大官人。
2: 是、
0: 还是你亲自到书房去一趟吧。你去吧。

0: 表弟，再回去你也得走这一趟，表兄弟呆呆老又有何妨，相亲是高家把你认，到如今你不去气不坏了是一桩。
1: 全家兄弟还要再三思量，终身是比不得女婿一场，要迎亲你还是自己去，到底谁是骗局太不应当。
0: 哦，你倒教训起我来了，干脆说去不去。好啊，千青，明天你就从我家里滚出去，我就没有你这门穷亲戚。你不去，当我也真不敢去。哼。哎呀，大官呀，你可去不得呀！到哪里闹翻了，就心想官司啊！你不怕热乎？前大官人是洪门秀才，如今有功名，将来有前程，要判个土木狂编之罪，他这十年寒窗可就白搭了呀。这啥，我去发配充军你也受不了，陪家带锁。
2: 表兄你钱大叔，钱大叔，老夫人在厅堂有请。
0: 大官人，你不能把事情弄崩了呀。他不答应去，这咋办？
3: 这样，
0: 滚！

0: 哎呀，我的娘啊，光说会中，我给他跪这儿了。
1: 表兄，表兄，快快起来，有话好商量。
0: 哼，没有啥商量的，你再不答应去，我叫俺娘也跪这儿。娘，跪。哎呀，你跪门，
1: 难道非要我也给你跪下？

0: 请老爷来。
1: 是。老爷，夫人有请。
2: 哦哦，来，夫人。
0: 员外，这风雪连天，看样子明天也过不了户，无聊及其意如何是好？
2: 我正与王老夫子商议此事。古人云：“礼不为事，万物错过之理呀。”此言正合我意。以老夫子之见，今日严公子一道不上，众亲友又正好到齐，良辰一到，百万天地送入洞房。好，等风停雪住，我亲自送他们夫妻回去，岂不十全十美啊？嗯，
1: 是不得，是不得啊！这百年大事，岂可草草？不如令这几日再来放映。
2: 贤婿，机器岂能耽误？如今你我翁婿一家，一切由我做主。
1: 那
2: 家园吩咐摆设香案，悬挂喜帐，准备花烛成亲。

0: 哎呀，真气死我了，拜了天地不算啊，哎呀，他那入了洞房，县太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1: 表兄，你都
2: 大胆陈情，枉为读书生愿，做出此等非礼乱伦之事，实在苦恼，
1: 生在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请酒，十五彩请到席前。严禁他做起事，害人匪浅。事到期间，我休

0: 姑娘，你不要悲伤，那千顷误入骗局，他毕竟还是个读书明理之人。这件事我家老爷明白之后必有公断。
1: 明天生

0: 燕军又不臣，你们可知罪？
1: 哎，你这是打我了，我有何罪？
0: 燕军一是诡计，诬骗婚姻可无忌，仗着你有钱有优势，来河马乡吧，前额起。

0: 你不公。
1: 怎么不公？
0: 前清给了你多少银子，为啥拿着斧子一边砍？
1: 你胡说，
0: 你混入大胆放官，
1: 你报效公堂，辱骂朝廷命官。
0: 哼，我骂你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大了你也不能把我砸着一点

0: 陈青，你呢？
1: 生源虽是被燕晋幽臣逼派冒命迎亲，只是险些害了高家小姐，我利益两亏，犹如冥界，实在无地自容。
0: 你一知罪，还算动理呀、啊？
1: 任凭老夫太发怒。
0: 嗯，好。只是你与高秋芳已经洞房花烛，虽无夫妻之事，但有夫妻之命，这怎么办呢？洞房之中非礼勿动，更显得千顷心地真大呀。嗯，哎。

0: 这样的短，圣人不敢从命。
1: 若短于燕军，岂能补你毛命丁喜之国吗？
0: 这
1: 就妨碍你的前程了。
0: 老夫太，怎奈我家贫如洗，岂能连累高小姐？
2: 太爷，钱秀才有才有德，小人情愿将他招赘入府。
1: 好，还不赶快把你岳父搀起来？
0: 这，
1: 去吧。啊、
2: 快拜谢太爷。
0: 是，
2: 快去。
3: 多谢老夫太。

换季。剪子挑的真是好，油碌碌的像苦逼妹妹，咋学的这样强，怪不得别人都疼爱你。

去撒不下你。

拜拜。

0: 的分美。
1: 你怎能进？咱要不也会一个人，你要领兵去。

0: 算是回房安歇了吧。杨红
1: 在，
0: 照料八府门，你也安歇去吧。
1: 遵命。
2: 慢啊，你老眼昏花，看不清路，那边的宫灯打上一个再去。
1: 多谢。

0: 儿失身在此，为娘我也是不忍远离呀。
1: 丫鬟
2: 在，
1: 与你少爷大概大概，你们就在令满千遍水下。
3: 哎，我说差役们呐，
4: 有
3: 再次好好照料皇室，老爷的官好坏就在这场官司上了。
4: 是，
3: 去吧，去吧，去吧。

在本县出冷汗，番茄呀，番茄本身。

0: 这真是
1: 大
0: 着鸡蛋装。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太君千住，
1: 相逢何时？
0: 任大爷来了。
2: 哪一个任大爷？
0: 任堂辉，任大爷。
1: 可是那个任兵？
0: 正是。
1: 对他去说冤来，且到客厅休息，明日再见。
0: 哦，任大爷他到了府门，心急似火，如坐针毡，他连灯笼也不让点，就催我领他进来，现在令堂以外等候。
1: 那就快快请他进来。
0: 是。哦，太君，任大爷他再三交代于我，叫我先进来说与太君和君主知道，稍时看见了他不要害怕。
1: 哎，我又不是不认识他，怕他何来？
2: 这真来得奇怪，请他进来。
0: 是，有请人。

0: 子可以问，
1: 就两个贴身的丫鬟，
2: 并无外人。
3: 母亲呐、啊。

知当年该人难丧命，要俺我心少些虚惊，既然君妈你还在

再别叫孩子他。

0: 心。
1: 你要往到哪儿干，于是好像一个窝囊虫，回来就是回来了，先不管那些闲事情。哎呀儿啦，快起来快起来，拜过你家爹爹。
2: 哎呀，我爹不是死了？
1: 哎呀，他没有死，快来拜过，快。

垂头丧气哩。

少忠良将，痴心耿耿保家邦，朝廷从来他无封赏，凡听信谗言

0: 可他那样眼罩云南丧命，老爱卿你可曾接到养父报丧帖？
1: 前三日接到的，今日拜见千岁。一来拜见千岁，二来约千岁养父调剂。
0: 他那报丧帖上写的是七日以后开调受祭呀。
1: 哎，杨元帅一死，老臣悲痛万分，还管他什么开调不开调，况咱们是阴牙至亲，还管他什么受祭不受祭呀。
0: 爱卿讲的有理，内事在，倒在库房打点一份祭礼，吩咐下边与年伺候。
2: 是。
0: 爱卿啊。

来孝敬，奉养是这我丹城啊，喝了与你捧茶水，得了饭菜的手中，衣服破了我缝补，让你穿上一身轻，老伴落到百年后啊，陪马带孝去送终，受之爱长见那令我深深挖上一个坑，头朝西脚朝东，安安稳稳埋坟中，立誓碑刻名姓，把你的好事都记清，跪在坟前，跪在坟前叫老伴，我再亏你一代生，老伴呀我的老伴。

0: 赶快请太君和君主到灵堂里来吧。
1: 是。
0: 哎呀呀，这哪像个办丧事的样子啊！
1: 杨红何事？
0: 哎呀，君主，你怎么穿了一身大红啊？哎呀，丫鬟爷，这就要出岔子了。
1: 怎么了？
0: 八千岁和寇天官他们吊孝来了。千岁与天官到了府门就要进来，老奴恐怕闹出差错，请他们在府门稍待，等候传命。可那千岁与天官言道，我们与杨家都是阴阳之亲，一向出入无阻，还要得什么传命？老奴说，如今是办理丧事，不同平常，千说万说才放老奴进来，可他们还在府门等候啊。
2: 哎呀，杨红，你快去告诉他们说，就说呀，骏马灵柩刚刚运回，尚未遵礼称服，太君和君主哭得严重阴哑，不便接待，叫他等到七日以后开掉首级再来不迟。
0: 哎呀呀，这些话老奴我都已说过了。
2: 那你就说是太君说的，快去吧。
0: 哎呀，这
2: 快去吧，去吧，
0: 哎呀！
3: 哎呀，儿媳，你怎么穿上这一身大红啊？
1: 婆母，你那儿子并未真死，穿白带孝，我嫌没气，换上这大红衣服，原为冲冲喜呀。
3: 哎，你那真贤弟有恩于咱，与他穿白带孝有何不可？况且我儿乃是顶名家帽，还是换上孝衣为是。
2: 丫鬟，快把孝服拿来，快
3: 去。奶奶，你怎么也脱下了孝服？我爹又没死，我不穿。快点穿上，来，我来穿，你

0: 骏马，
1: 元帅，
0: 元帅。

太行渡黄水，俺来偷袭。一员孤平日里粗心大意，只如今困古城悔恨。

乃是让丁忧却将又少却

0: 哎，平年文武臣。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请随我一同去。慢慢慢呐，有话。

0: 停住。
1: 小调轻易是山中，咱要守灵理不通啊，
0: 文桑大事你不懂，人情世故你不明，灵柩要入土就该送送行，论大理也就该送送行。

哎呀，越说越不像话了。

0: 太君，千岁再次受令，也不过是罗尊故里进些私情。你看天色不早，明日五谷早早上殿动本，叫你举家回奔河东。太君，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哦，既然如此，千岁和天官的大庆我就尽领了。
0: 哦，是是是是是。
1: 杨红
0: 在。

0: 不走啊！
1: 寇准那个糟老头子诡计多。

若要被他看出破绽，满蜀会部的援军怎么一家会犯着欺君之罪呀？即便不问咱的罪，你那个胆根

0: 千岁天官稍坐，老奴叫厨房预备野膳，
1: 不甚饥饿，不用了。
2: 哎，千岁，你不饿，老臣我饿呀。夜里我有一个老毛病，这不吃饭心里就慌。哎，杨红，请你。
1: 老爱卿，老爱卿。
2: 哦，千岁，
1: 太君君主心碎不安，你一定要受令，这岂不与他们增添麻烦？
2: 我正要说与你听啊。

宣叙知情，我倒不觉得呀。

说杨元帅身体康硬、啊，也不知待历史啊什么。

0: 条令叫元会边疆，哎，
1: 天有不测风云，难道人死还会有家的不成吗？
0: 千岁，

老爱卿请讲。石太君，太君多

错。太君主赶好，庄里观想眼里目泪，可就是

0: 哥哥，这有些不对口啊。
1: 世态君平世里，我是伪装。今日里见了面，一般长情，开口拉着情，高老会合同。宗保见面笑，太君把眼瞪，这一笑一瞪，这是个真不懂。阎老人死了儿，我见他哭一声啊啊啊！
0: 是有些奇怪呀。

错，不错，不错呀。想想就看看，今日梦初醒。

0: 对，如今是话一说明，事未办妥，一言一事都要看老臣眼色行事。天色不早，你坐下歇息，老臣我也要养养神了。
1: 好，就依俺请。

0: 请千岁天官永赏，善罢好到灵堂守灵啊！
1: 哎，千岁在此守灵，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在此客厅坐上一夜，难道真叫千岁倒在灵堂坐地不成吗？
2: 怎么？
1: 怎么？你连这个故里也不知道了？
0: 哎呀，天官说的是，天官说的极是。好好好，老奴再到内宅讨些好茶。
1: 快去快去。

0: 老爱卿，老爱卿。
1: 哦，千岁，杨红去给郡主送信去了啊。
0: 哎，爱卿，人家不让受令，你偏要受令。适才又说再次开庭坐守一夜，你这顾虑出自何境，见自何转呢？
1: 千岁，一切事情莫要操心，万事俱有老臣，说不定明天早起给你献出一个好好的杨元帅。哦，哎，你坐下歇息了吧，坐下了吧，坐下了吧。

0: 甜水甜瓜，
1: 哎呀呀，他们睡着了。

王老头子，可把我拜不够啦！哎呀，为你要受令，叫我披心吊胆的，穿着这一身忠孝，在那灵堂里呀，我只做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红给我送信儿，我呀可就杀不到老天大命里，你个老不死的，我呀还是不穿这一身没气的衣裳。

了又怕跟不上啊，离近了又怕露了馅啊，靴子底厚又板硬啊，踢踢踏踏啊，踢踢踏踏又响声，话咋磨的我脚脖疼。

活着急，才

干。

十四儿，疼得我两脚疼。

上姚氏康。哎呦哎呦，咦，这是什么东西？猛一碰，可气盖碰的这么疼。哎呦，也去。

听得后边有脚步声，我心里通通跳，他弄得忙一忙，头发跟着直浪直浪，直直浪浪接着浪啊。说出，哎呀，那边咋有一团白呀？哼哼，我告诉你，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君主奶奶，我闯关东，走关西，我在那死人堆里跑过马，我可不怕这一趟，我可不怕这一趟。哦，是小盗贼。嗯，小盗贼，你是不是听说俺杨家办丧事，这花园里没有人，你想来偷东西是也不是？告诉你，碰上别人算是你交了好运，今天晚上碰上你君主奶奶呀，算是你没有做好梦。你别跑，我赏你一砖头。

0: 可真看准了，原是俺看家那个老白狗啊。你是不是看我一人进院，怕我胆小害怕，来给我做伴，是也不是？哎呀，你呀，可真是忠心为主吧？哎，篮里下有馍，我赏你一个蒸馍吃。你回去吧，我去的地方已到了。
1: 哎呀，罢了啊！
2: 大冷天睡你母乳狗，大冬天来。

0: 多呀，郡主，你怎么了？
1: 哎呀，我的爷，我的爷，我的郡妈爷呀！你怎么跑出来了？
0: 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你来送饭，我
1: 别提了，还送饭哩，我差一点来不成。
0: 怎么了？
1: 今天呐，八千岁和寇天官前来吊孝，吊完孝。那个寇老头子定要受令，你想想，那我不得在那灵堂里陪着吗？后来呀，还是杨红给我送了个信儿，说是他们在那客厅里受，不到灵堂里来，我等他们睡着了，才得个空来给你送饭呀。
0: 哎呀，君主啊！将那寇准才高之光遇事惊喜，万一被他看出破绽，这可是了不得呀！这，
1: 你不要慌，他精能，我呀比他更精能，处处都防着他哩。哎呀，外边冷，走到屋里吃饭去。
0: 哎呀，罢了啊！

罪，如今回得家来，咱们

0: 介意，咱母亲说不是定要辞朝归军，等咱回到河东还不是好好的一家人，况如今北辽又来寇边，那宋王爷急着找人替他去打仗，他知道你死了，咱呢可正好清闲清闲啦。
1: 怎么北辽又来寇边？
0: 可不是嘛，听说呀厉害得很呐。

天不容。

小黄，但呢也不过和那月亮一样，有缺有怨，有命有暗，等到朝廷清醒了，还能让你美目一辈子。快吃饭吧，饭都凉了。

0: 下杨红，你来干什么啊？啊！
1: 杨元帅，别来无恙啊！
2: 罪臣杨延昭参见天哪！请起莫要怕，那旁白殿同来过，
3: 白殿叩天官
1: 罢了啊。奸贼作恶天定正，乌云遮月顶

担，别白妹妹像是熊，我多过来我年轻，妹妹我发发疯，难道我那老王嫂可是谁劝也不中，问叫他必有情，脸有中，脑袋上添上几个大

0: 咱黄汉生。
1: 可惜一桌没恰好，
0: 这一桌都说全落空。你骂我讨厌老不死，

枪枪手下无人惹兵啊，真不愧是杨文的媳妇，

0: 君快快请起，本欲保你全家无事，也就是了。
1: 谢千岁。
2: 咦，寇天官，你怎么拿着靴子不穿，却把它给背起来了？
3: 这个，为了防楚元帅抗击辽兵，保卫大宋江山，莫要说是背靴，就是永不穿靴，我这个糟老头子也是甘心情愿。
1: 天官起笑了，
3: 起笑了，起笑了。
4: 千岁天官，请到客厅待。

是声音难，心灵掉落下。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中，南沙北战力气功，老成千年大起来了金香星，马头顶大头将声连将声，不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又说爱官，天是晴，七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个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手忙脚又乱，往那只洗来乱了门，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凤冠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钱。

他又和我说，他一不能踢被杆，他呀二不能。

我看书法难道

他们都是有。

啊！

0: 以大一京城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现在呢，我们熊胆眼贴的免费发放呢，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就在刚才啊，我的助理啊还在劝我，他说呀，胡老师啊，咱们的熊胆眼贴没剩下多少了，您看要不要停止发放，把眼贴啊留下来以后呢，哎，应急用。不都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吗？我告诉他，这句话说的没错，可是你想一想，留一些熊胆眼贴在我手里目的是什么呀？还不是为了救急，为了及时的挽救一些重症的眼病患者。你知道这个熊胆眼贴的药效迅猛，一贴下去立竿见影，可以见到效果，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可是呀，你看现在打电话来报名领取眼贴的病人，哪一个不急，哪一个不重啊？他们全都被眼病折磨得太久了，等待一个救治的法子也等待太久了。所以啊，我现在发放给他们和将来留着救急作用不都一样吗？眼病患者最宝贵的就是时间，病情拖着只会越来越重，等到眼睛失去了光感，真的失明了，再治啊就来不及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所以啊，我们必须把熊胆眼贴尽快的发到有需求的眼病患者手里，这才是发挥它最大的价值。最终啊，我的助理啊被我说服，认同了我的想法。那么今天啊，大家依旧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报名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但是现在眼贴的剩余数量确实啊不多了，所以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
2: 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重症难治眼病，您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不用花钱，免费领取到价值198元一盒的熊胆眼贴。胡老师，那说到熊胆眼贴啊，我听说新疆维吾尔族自古以来就与熊有着很深的渊源哈，有些地方还把熊作为部落的图腾，是这样的吗？
3: 确实是这样的，维吾尔族的祖先啊对熊是很崇拜的，比如维吾尔族啊有一首民间叙事长诗，叫做青铁木尔巴图尔，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熊与人的故事。我给大家讲一讲，说在很久以前，有一对可怜的兄妹，哥哥叫青铁木尔，他和妹妹啊被自己的后母抛弃了，丢在深山老林里，让他们自生自灭。两个孩子呀又饿又怕，抱在一起哭个不停。这时候啊，一只大熊啊走了过来，哥哥虽然还小，但还是立刻起身护住了妹妹。

0: 可大熊啊，却没有伤害他们，而是给他们衔来了野果和蜂蜜。从那以后啊，两个孩子呀，就一直跟着大熊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两个孩子被大熊抚养长大了。长大后呢，他们就离开大熊，独立生活了。青铁木耳像熊一样力大无比，以狩猎维持着他和妹妹的生活。有一次，家里啊来了女妖，吸妹妹的血。哥哥呀，靠着像熊一样的勇猛，和女妖战斗了三天三夜，终于呀战胜了女妖，保护了妹妹。后来呢，有一天，妹妹呢到湖边洗漱打扮的时候，被路过的蒙古人看到，掠走了，做了妻子。青铁木耳啊，到处找不到妹妹，伤心欲绝。最后啊，哭瞎了眼睛。妹妹被抢走之后啊，也一直啊在找机会，想要逃回来。经过多年努力，她终于啊等到了一个机会，跑回和哥哥生活的小屋，回到哥哥身边。当时啊，哥哥正茫然地坐在屋门口，嘴里喃喃地喊着妹妹的名字，而那只抚养他们长大的大熊啊，就陪在他的身边。哥哥听见妹妹的声音，激动地抱住妹妹，大熊呢也在旁边发出呜呜的叫声，好像啊什么都明白。妹妹看到哥哥的眼睛看不见了，心疼极了。她回想起之前曾听人说过，熊胆可以治人的眼睛，就看向了大熊。可是她怎么能忍心伤害大熊呢？她把逃跑时带回来的美味的苹果递到了大熊嘴边，请求大熊救救哥哥。大熊啊，当时啊做了一个动作，把腹部的毛啊拨开了，这是让妹妹啊取胆汁啊。于是啊，妹妹用一根细细的银针，小心翼翼地刺破大熊的皮肤，取得了一点胆汁，涂抹在哥哥的眼睛上。哥哥的眼睛啊，很快啊就能看到东西了。大熊的小伤口在妹妹的照顾下也很快痊愈了。从此啊，哥哥、妹妹和大熊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虽然啊，这是一个民间故事啊，但是呢，我们也能从侧面得知熊胆对于眼病的起功效，早早呢就被维吾尔族人民熟知了。尤其新疆的熊胆疗效迅猛，通俗来讲啊，就是劲儿大，只需要一点点量，短时间呢就能看到效果，特别适合我们重症复杂性眼病患者的使用，对于控制病情发展、缓解症状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真正的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啊，十分的珍惜。由于呢原材料特殊性，生产数量少，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贴难求，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看得到的、用得着的，只能呢是特供给一些国家的高尖端人才，一些高级的疗养机构，有特殊贡献的人使用。所幸呢，我前段时间参与了熊胆眼贴生产厂家组织的眼病救助活动，那时呢剩下一部分熊胆眼贴，这才有了这次免费发放眼贴的机会，让大家不花钱就能体验到维吾尔族医药治眼病的神奇之处。所以啊，希望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能够抓住这次免费领取熊胆眼贴的难得机会，及时的拨打电话报名。
1: 胡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所剩数量已经不多了，今天呢是免费领取的最后一天，渴望健康的朋友啊，您一定不要错过机会。在这里啊，提醒一下眼病朋友们，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自开通以来一直都是非常的繁忙，那如果您打不通的话也不要着急，多打几次一定会成功的。
0: 是啊，这一点还请朋友们理解一下，现在的眼病患者啊是太多了，大家呢都急切的希望得到救治，特别是关注到我们栏目之后，了解到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的愿望就更加迫切了。所以啊，大家纷纷给我们栏目打电话，除了报名

0: 免费领取熊胆眼贴之外，更迫切地想要用上西域治眼奇方。昨天晚上呢，我还接到之前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是四川绵阳人。20年前啊，他来乌鲁木齐开了一家火锅店，经过多年的经营，还开了几家分店，辛苦了一辈子。到老了，他不缺钱，但却没有一双好眼睛。他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病情越来越严重，各种治疗方法啊都用过了，但是眼底出血和血管增生止不住，双眼视力都只有 0.1 左右。后来呢，他听说我用维吾尔族千年秘术治好了不少人的眼病，就慕名找到了我。于是呢，我就给他用了3个疗程的西域治眼奇方。他的眼底出血都吸收了，血管不再增生，双眼视力恢复到 0.6 左右。不仅呢，日常生活不再受影响，而且啊，又可以天天去他的火锅店了。那他现在的眼睛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他给我打电话干什么呀？是为了他自己的二弟打电话的。他弟弟啊，今年58岁，住在老家绵阳，和他一样都有糖尿病，用降糖药控制10来年了。今年开始啊，觉得眼睛非常的不舒服，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了，眼睛发红发涩，到医院检查也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并且呢右眼检查呢还出现了青光眼，要是控制不好，接下来呢就有失明的危险。所以啊，得知弟弟的情况，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啊快点救治他弟弟。他说呀，胡老师啊，我这双眼睛啊就是您给我救过来的，我知道您给我用的西域治眼奇方是维吾尔族的秘药，市场上买都买不到，您能不能念在我是您的老患者身上，照顾一下我弟弟，优先啊给我弟弟用上药，至于费用，只要我弟弟的眼睛能好，多花多少钱都行。我当时啊叹了一口气，我说呀，老同志啊，您是啊给弟弟治病太心切了，所以想到哪儿啊就说到哪儿了，这个心情啊我理解，但是你要知道，我是一名医生，我不是生意人啊，在我这里所有的患者一视同仁，治病不分高低贵贱，有钱没钱大家的机会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位能够找到我的眼病患者都与我有缘，你是，你弟弟也是，关注栏目的千千万万的眼病患者都是一样的，在我这里啊没有什么后门可以走。
1: 是啊，我想这位朋友也是为弟弟治病心切，因为眼病患者的生活呀实在是太苦了，他们渴望健康，渴望光明，渴望回归到幸福的生活当中啊。那如果关注节目的您也正为眼病困扰，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胡老师，您最后是怎么跟这位患者说的呢？
0: 都说医者父母心啊，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和家属已经很苦了，如果再经受医生的冷言冷语，那心里啊得多难受啊。所以啊，在坚守底线的同时，我从来不会去斥责患者。我们胡家世代行医，行医先做人是我们家的祖训，我从不敢忘记。我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与广大的维吾尔族人民一样，崇尚诚实、善良、公平。因此大家放心，无论是熊胆眼贴还是西域治眼奇方，都会严格的按照电话报名的顺序来邮寄。如果大家的眼病不重，还有法子治，也就不会关注我们的节目了。现在呢，大家的病情基本上都是紧急的，治疗的心都是迫切的，所以啊，我们互相理解一下。而我呢，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向我求救的眼病患者的，只要有药，我一定会按照报名顺序一一给大家用上。当然呢，我也是和我的这位老患者这么说的，他也想通了，表示今天会拨打我们栏目的

0: 光明热线，报名得到熊胆眼贴和西域治眼奇方。那么说到西域治眼奇方啊，它是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在西域医学的眼病治疗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的听众朋友不理解，要说熊胆眼贴，因为熊胆的昂贵稀有，产量少，不常有，比较好理解。那么西域治眼奇方为什么产量也很少，乃至于一药难求呢？主要呢还跟西域治眼奇方所用的珍稀药材有关。西域治眼奇方由七味药组成，有西红花、斯卡摩尼亚酯、和果藤、玫瑰花、乳香、鸽子肉、芦荟。这其中啊，有些药材比熊胆都稀少，并且需要进口，甚至是千金难求。首先说这个西红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藏红花、番红花。
1: 胡老师，西红花、番红花还有藏红花，其实说的都是一种药材，就是说法不同，是吗？
0: 是这样的啊，西红花呢，在维族医药里叫做泽帕尔。大家呢都知道西红花很贵，在我国的古书里就有宁舍千金万两，不舍红花一朵的记载。它是世界上最贵的药用植物之一，也被称为天下第一花。那它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啊，西红花的全株花卉可用的只有三根雌蕊，而有效成分含量最高的仅在花蕊上的上三分之一处，在日出之前由人工采集完成，200朵花才能采集到一克重的西红花。大家想想，耗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得到的西红花，它能不贵吗？在伊朗啊，西红花的颜色被称为帝王之色，当然伊朗的西红花的品质也是最好的。所以啊，为了保证除障通脉的功效，西域治眼奇方里面的西红花都是从伊朗进口的。再说第二味药斯卡摩尼亚酯，它的为药名叫做塞克穆尼亚。很多的朋友啊，可能从来都没听说过这味药材。斯卡摩尼亚酯啊，是昆虫破坏焦玄花后流出来的酯状渗出物。这个物质啊，形成呢就像琥珀一样，同时呢具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合一的特性，并且是不可人工复制，只能天然形成。所以啊，斯卡摩尼亚酯的珍稀程度堪比恐龙化石，可遇而不可求。那么对于它的作用，维族医书《白色宫殿》啊就记载了具有清除异常胆液质的特殊功能，也就是说呢，能消除异常体液，开通寒湿气阻。斯卡摩尼亚酯药物有效期长达30年。根据最新的药理学研究表明，斯卡摩尼亚酯啊，可以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抵达眼睛，对受损和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西域治眼奇方啊，所用的斯卡摩尼亚酯是从巴基斯坦进口的，并且啊，供应链很不稳定，因为采这味药的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1: 就感觉这个采集斯卡摩尼亚酯啊，如同考古一样哈。但我想，也正是因为用到了这些珍贵稀有的药材，才让西域治眼奇方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治疗效果呀。
0: 是的啊，好的药材啊是药品疗效的保证。除障泽海普方啊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可以穿透三重血眼屏障，清除人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从根源上治好眼病。我也是一直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坚决杜绝药材上以次充好的情况，为大家把好质量关，保证大家得到的除障泽海普方啊都具有强大的除障通脉作用，保证啊它对眼病的康复效果，让我们眼病患者只需口服除障泽海。

0: 处方，就可以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发挥治疗作用。一般来讲只需2到3天，最快1天，您就会发现自己的眼屎增多，眼睛不再干涩红肿，眼球也不再胀疼。用够一个疗程，视物模糊、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得到非常大的改善。坚持用够3个疗程，青光眼的患者，防水里的垃圾毒素被代谢掉了，防水循环就好了，眼压呢也就正常了。白内障的患者，晶状体里的混浊物被代谢掉了，晶状体干净了，眼前感觉就像云雾被风吹散了一样，有一道光照进来，看东西清晰了。黄斑变性的患者，黄斑区里的毒素代谢掉了，黄斑区的功能呢就恢复了，看东西就不会狭窄走形了，视野呢也宽阔了。还有其他的各种眼病，包括眼底出血、眼底动脉硬化、视神经炎、网脱、视神经萎缩、干眼症、糖尿病眼病等，所有的这样的患者朋友们，视力改善，眼睛明亮，世界都变得美好了。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更有尊严、更幸福快乐的生活了。所以说治病的时候只要你眼睛还有光感，就不要绝望，您就放心，用上维足除障通脉疗法，用上西域之眼奇方，您的眼病就能摆脱掉。只不过呢，这也造成了除障则海府方的产量一直不高，都是按需调配。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了，胡老师您在栏目中给我们讲的除障通脉疗法，我们都觉得眼睛有希望了，可是我们还用不上药，您这不是让我们干着急吗？肯定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要在节目当中耐心的给大家讲解这个疗法？因为大家之前确实对维吾尔族民族医学，对于眼病治疗方面的专业知识不太了解，所以您能够认可和信任我，我一定不遗余力的运用我这些年所学所知，用维足除障通脉疗法以及除障则海府方去好好的医治您的眼睛，让您尽快恢复光明，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这就叫做药医有缘人。所以希望大家每天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尽我的所能为大家争取一批除障则海府方，有好消息了呢，我一定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的神奇效果。要再次提醒大家，胡老师为大家准备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所剩数量已经不多了，今天呢是免费领取的最后一天，渴望健康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机会。熊胆视力眼贴每盒的市场售价是198元，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荆草、蜜萌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集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节目中，胡老师不仅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还为大家伙准备了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这种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

0: 贴，由于原材料的特殊性，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贴难求。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大家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胡老师你辛苦了。我想帮我三姐在我们啊这边定点除障泽海府方，行不行啊？
2: 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1: 我是河北衡水地区的。我三姐呀、她在山东济南呢。她那边的除障泽海府方不好买，她的药啊也快用完了，担心啊就中间断药了，让我在我们这边给她定一下。我怕这工作人员不给我、我就想先给你申请一下，你看能不能给我这个名额呢？还有那个熊胆眼贴，她也想要，说愿意啊花钱多买点，你看行不行啊？
2: 我现在啊免费给大家发放的熊胆视力眼贴，你为什么要花钱买呢？姐姐是什么情况啊？
1: 我为什么这么着急给我三姐买呢？因为我这个眼睛啊已经用这个西语真言批方啊治好了，现在我都停药三个月了。我和我三姐说了之后啊，她也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这个老师那边有我的病历，我就担心啊这病历上显示我已经停药了，我再买啊那老师肯定是不给我定啊。
2: 现在全国各地啊一药难求，这个是事实。但是呢我已经在给大家想办法了，任何地方的眼病患者都是可以定药的，不管是你的当地啊给你姐姐定药，还是你姐姐自己在当地定药，只要打进电话都会给你登记上。我们的宗旨是帮助每一位眼病患者，大家呀谁先打进电话来谁呢就优先能得到西域治眼奇方，这点是没问题的啊。
1: 那我就明白了，那我让他自己呀、定定情了。
2: 对，
1: 我是用了三个周期没做手术、这个白内障就治好了，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也没事了，黄斑变性原先很严重，看东西都变形了，七扭八弯的分不清颜色，后来呀直接就是看不清了，从这两个眼角这个斜着眼上去才能看清楚一点东西呢，现在呀、也都有改善了。这个白内障我本来是要做手术的，这专家号我都约上了，在等着手术的那段时间呢啊，听小区的邻居介绍说你擅长治眼病，好多严重的眼病啊不用手术就治好了，我一听啊我来劲了，就给你打电话，我心想啊治不好的话我再手术也不迟啊。
2: 这样就结缘了。
1: 对对对对，就是这缘分到了，我才有幸运就恢复的这么好。我用药之前呢我这个左眼视力是0.15，这右眼是0.1、我一咨询你啊可以治，我立马就马上取消那个手术呢，想上来。胡老师我真的和你啊承诺的一样，三个周期用下来我这两只眼睛啊没开刀的雾气啊也散开了，这颜色啊也能分得清楚了，要中心的视力啊也不发暗了，我现在啊这视力也提高了，我的左眼是0.4，右眼是0.6了。
2: 很好啊。我刚才听你说停药三个月了，情况有反复吗？
1: 没有没有，一直都非常好的。
2: 很好啊，说明啊彻底治好了，效果还挺满意吧？
1: 对，满意满意，非常满意，我用的好我才告诉我三姐的。她的条件很不好，他们也没有退休金，老伴儿又没得走，一个人带着孩子这么多年很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啊把孩子都拉扯大了。他的眼睛又不行了，那个角膜炎都4年了，还有那个角膜溃疡，这眼睛上边有一个小白点儿，那医生啊说再严重了就看不见了，就只能换角膜了。哎呀说句心里话，我们普通老百姓哪有这个条件换角膜呀？
2: 换角膜呀必须等到角膜溃疡发展为角膜溃疡再发展成白斑，你三姐距离这个呢还有一大截子呢，及时治疗就行、不必为这个事儿啊恐慌。
1: 但他的视力啊下降的特别快呀、他左眼0.4，他右眼0.2，这右眼就严重，因为他家里条件也不好。上次啊他买了一个周期的药，昨天打电话说，他说他那个左眼眼珠上那个两个像小白点啊现在没有了，他右眼原来有3个、现在还有1个。

0: 非常好啊，他过去的小白点啊就是角膜溃疡。
1: 郭老师，你说是不是他这个角膜溃疡控制住了？
0: 不仅是控制住了，而且已经开始好转了。过去三个呢，现在不就剩一个了吗？过去两个现在不是没有了吗？
1: 他还跟我说他的眼睛里啊原来火烧火燎了那么疼，用完一盒除障子海普方之后啊就不疼了。以前啊以为是治他这个眼睛疼都记不清是吃了多少药了，没想到啊吃这个除障子海普方一盒就不疼了。他还说这几天啊贴上你免费送的眼贴就感觉一直有一股清凉的感觉往那眼睛里走似的，感觉那眼睛一天比一天舒服了。他说这个熊胆眼贴也特别好，能不能多买几盒啊？
0: 关于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我现在还不能给你答复，因为真正的新疆熊胆啊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但你三姐的情况，我建议再定上两个周期的西域制眼贴方，彻底的治好的不留尾巴不反复是没有问题的。
1: 哦，好好好，那我赶紧啊给他说，让他自己啊打电话去。谢谢你了，胡老师。
0: 好，不客气啊，也希望你们都越来越好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说实在的哈，一想到现在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被眼病痛苦折磨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着给家里带来经济和生活的负担，真的是让人挺着急的哈。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自古为医善治眼病，有了西域治眼奇方就能解决您的心头大患了。那不同于中医的慢调慢治，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啊，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不开刀不手术，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尤其在眼病治疗领域，相比一般的药物效果是更胜一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知识，或者呢是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胡老师，你不愧是维吾尔民族医学的推广人啊，你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啊治好了我的眼病，我打心眼里感谢您啊，给你鞠个躬啊。
0: 哎呀，您别客气啊。哎，眼睛好了就行，我是一名医生，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每位眼病患者啊都能离苦得乐，重获光明。您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呀？
3: 哎呦，胡老师，昨天我的指导老师给我说啊，说我手里这几盒除障泽海普方吃完就不需要再用了，就可以停了。我一听高兴极了，终于盼到了停药的这一天了。
0: 药再好啊，但谁呀也不想天天吃啊。
3: 是啊，这些天听你讲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是真好，好多人反映用上当时就有感觉了。我知道真正的熊胆视眼贴啊市面上不好买，我想在您这儿订上十盒，你不是说一盒是198块吗？我想花钱多买一点，停药以后啊我就坚持贴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把我这个效果呀巩固一下。
0: 您的想法呀我可以理解，遇到好东西啊大家都想要，但是呢我现在啊真没有办法答应您。首先呢，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是最后一天免费发放，各地呢还有没有名额呀我现在也不确定。其实啊您得过这个眼病啊，您知道打电话来报名领眼贴的患者哪一个不是被眼病折磨了太久，就等着像熊胆眼贴这样的好方法来控制眼病的发展呢。因为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药效迅猛，一贴下去呢立竿见影就能见到效果了，有效控制重症眼病的发展。所以啊你想啊单买眼贴只能等以后有机会了。建议您啊待会儿通完电话呢赶紧联系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还有没有名额吧。
3: 好的好的，我一会儿就去联系。也麻烦胡老师啊以后多费心，尽量能够多筹备一些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我愿意掏钱买。
0: 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我尽量想办法。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我吧是这个视神经萎缩和白内障。

0: 刚开始吧，看东西看不清，慢慢的他又看不全了，后来就越来越模糊。没笔钱吧，我还能跟老伙伴下个棋啊，溜个弯啊。后来眼前那个白雾啊，越来越重，越来越厚，眼前就是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了。有时候眼球吧还又胀又疼，我心里就害怕了，担心以后会看不见了。去医院咨询吧，大夫说现在白内障手术已经很成熟了，他说手术成功率啊很高。哎，一听医生这么说吧，你狠心，我两个眼睛都换了人工晶体。
1: 白内障手术啊，提高视力的效果是比较好，但是啊，这只是暂时缓解了视力而已，也是治标不治本。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身体啊会产生更多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两种物质啊积攒到一定程度，我们的干眼通道就会被堵塞，眼毒啊堆积在晶状体，导致晶状体的蛋白变性、水肿，晶状体啊由透明变为浑浊，这就是白内障形成的原因。所以啊，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晶状体逐渐恢复洁净明亮，这才是解决白内障的根本方法。否则呢，您即使手术以后眼睛还是会出现问题的，像后发胀啊、青光眼啊这些。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本以为做了手术就好了，没想到手术以后吧，还没等恢复到能看清的时候，眼压又高了，引起了那个青光眼。更麻烦的是那个眼压不稳定，一会儿高一会儿不高，反反复复，没有固定的时间，我也睡也睡不好，也不敢激动，着急上火那个眼压也会高。
1: 对，
0: 到最后吧，右眼一点都看不见了。接触到这个西域自眼奇方的时候，左眼视力也就是 0.1 那样。当时我跟场外老师说吧，一定帮我预约到你，我不想眼睛瞎了。指导老师看我情况特殊嘛，就给我开了绿色通道。让我用上了这个除障泽海普方，半个月左右眼压下来了，也稳定了。两个周期用完嘛，左眼视力都恢复到 0.2 伏了，视野也没有黑影挡着了，看什么呀都是宽敞的、敞亮的，也不受限制了，心里吧就感觉敞亮多了。
1: 对，其实啊，不得青光眼、没有视神经萎缩的人感受不到啊您心里的恐惧。严重的青光眼又合并白内障，虽然做了手术了，但视力一天比一天差，而且呢还有视神经萎缩，眼前啊看东西的范围一天比一天小。这就仿佛啊每天呢在您耳边或者是你心里面啊就敲醒警钟了，这警钟啊一声一声的敲，让你啊一天比一天害怕呀。
0: 哎呦，你真说到我心里了，但是没想到用上这个除障泽海普方，眼压稳定了，眼睛也不疼了，视野呀看什么都不受影响了。对我来说，现在虽然就剩左眼了，但你给我治得这么好，以后的那个生活质量啊算是有保障了，我打心里啊感激你啊。
1: 就靠这一只眼睛能过正常的生活，这就是幸福。我给大家治眼病不仅仅是治好眼病本身，更是呀让咱们中老年朋友幸福感大大的提升。
0: 对，现在指导老师让我减量了，一天两次，一次四粒，说我用完手上的药就可以停药了。我一听现在有这个熊胆四粒眼贴又不贵，我就想买上十盒，药清了以后嘛可以巩固巩固。
1: 我理解您啊这个眼病好了之后想要继续巩固的心情，但您已经康复了，就不需要那么多的熊胆视力眼贴了，免费领取用着就行了。咱们把这样的机会啊，也是留给更多的人吧。咱多占用一盒呢，就耽误一个眼病患者。现在还有很多人因为眼病，每天呢活的都是提心吊胆的。这个呢，您可以理解吧？
0: 哎呦，理解理解。
1: 好，那我们今天啊就聊到这儿。那么。也祝您的这个眼睛啊越来越好啊，再见。
0: 啊，胡老师再见。
2: 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它里面的西域独有的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病的根源，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或者呢是想要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吴老师您好，是我的电话吧？
1: 哎，是您的电话，您可以讲了。
3: 哎呦，我还以为今天又轮不到我了，哎呀，太幸运了，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啊。我呢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你呢不仅把那个眼病知识讲解的清晰明了啊，更重要的是啊，通过你的节目还能学到许多眼病知识。
1: 嗯，我希望大家呀都跟着学，而且啊认真学，因为这些眼病知识和方法呢，是我在新疆行医30年以来啊积累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果跟着我学的人越多，做的人就越多，哎，我想今后啊得眼病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少了。
3: 是这样的啊，就是每天到你节目的时候，我呢就赶紧把那个纸啊笔啊还有本子啊都准备好啊。你一边说呢我就一边记，有时候记不全了呢我就打电话找那个工作老师帮忙。哎，收获真的是满满的啊，所以真的是特别感谢您。
1: 您不用谢啊，大家健康就好。您今天打电话是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吗？
3: 啊，就是有个急事，就是想请教一下胡老师您啊。就我儿子得了这个眼病嘛。
1: 哎呦，孩子多大了呀？
3: 今年23，就是他上那个职高那会儿，学的是电脑专业嘛。虽然学历不高，但是工作也有几年了。孩子呢是挺努力的啊，基本上是没让我操过心。去年的时候就有一天，他忽然就感觉眼睛很累，而且呢说眼前看东西有黑影来回飘，我看他那个眼睛里头也有那个红血丝。
1: 视力下降没有啊？
3: 下降了，因为他的工作比较费眼嘛，当时说看东西没有以前清楚了。
1: 他这个情况是突然出现的是吗？
3: 对，当时就没耽误嘛，我就赶紧带他去医院了。
1: 做得对啊，短时间的视力下降一定要重视，他不是单纯的眼睛累，已经发现有黑影飘了，而且眼睛上经常充血，综合判断可能是发生了视盘静脉炎，也就是视网膜血管炎了，得赶紧确诊治疗。
3: 对，检查结果就是您说的这个。
1: 这个病啊在年轻人当中发生率是很高的，尤其啊现在电子产品时代，很多年轻人啊不管是工作呀还是娱乐，长时间盯着电子产品就会导致这种症状的出现。但是啊这个病啊在临床上分为一型二型，一型呢就是视盘水肿型，二型呢是视网膜静脉堵塞型。这两种类型啊相比起来，一型相对好治一些。孩子是一型还是二型？
3: 当时查的是一型。
1: 一型还好一些，一旦是二型的话呢，哎，早期视力保持的会很好，但是随着病程进展呢，视力会逐渐的恶化。因为二型会导致黄斑区受累，一旦呢波及到黄斑，形成黄斑出血的话，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视网膜循环障碍，出现黄斑严重的水肿，甚至啊形成黄斑裂孔。
3: 啊，这么严重啊！
1: 早期视力保持的会很好，但是随着病程进展呢，视力会逐渐的恶化。因为二型会导致黄斑区受累，一旦呢波及到黄斑，形成黄斑出血的话，时间长了就会导致视网膜循环障碍，出现黄斑严重的水肿，甚至啊形成黄斑裂孔。
3: 啊，这么严重啊！是孩子总说那个头疼啊，哎呦，我这心里就害怕。

0: 哦，清开明。
1: 这样的方法呢，第一啊，西药是控制，为什么要用激素？要尽早的对黄斑区新生的血管进行控制。第二呢，用中药清开灵，就是用它清肝火的。但是单纯这样的治疗呢，药就不够。我最近呢，正在给大家免费的发放熊胆眼贴，你领到了没有啊？
0: 啊，领到了，领到了，胡老师，还没来得及感谢您呢啊，孩子就是用了3天了嘛，他说贴了之后，眼睛感觉凉凉的，像呢是给眼睛洗澡了一样啊，就觉得很轻松，很舒服。
1: 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属于专用医用冷敷眼贴，有凉血止血散瘀的作用。光用激素控制病情，或者是用这个清开灵清肝火，如果不凉血止血的话呢，黄斑区出血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呀，孩子就会感觉头疼，视力提升不上来。既然用着感觉效果不错，就继续坚持。另外呢，告诉孩子今后啊，一定要劳逸结合。盯着半小时以后啊，就得站起来，往远处看一看。同时啊，可以做做眼保健操。已经形成眼病了，后期呢，咱们就更应该注意了啊。
0: 好的，好的，胡老师。那个，除障泽海普方那个什么时候有啊？当时就是打场外报名熊胆眼贴的时候啊，就想呢一块把那个药呢都拿到手，毕竟一起用效果肯定会更好嘛。但工作人员说我们这暂时没药，给我登记上了，让我等电话通知。
1: 是，各地啊会员情况不一样。既然呢已经报上名了，那您啊就耐心等通知就行了。到时候呢，外用眼贴直接作用于眼部的经络穴位，除障通络呢，改善眼部的微循环；内在呢，通过除障泽海普方呢，直接针对眼病的根源，打通干眼通道，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作用到眼细胞。最终呢，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终极目标。时间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啊，等着孩子康复的好消息。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再见。
1: 哎，你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正在火热报名领取中，让大家不花钱体验维族除障通脉疗法。新疆熊胆的特点呀，就是疗效非常的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普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这是第二次跟您通电话了。
1: 哦，已经是老朋友了。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3: 我是上吉林四平的，我今年45了，我用咱们西医治眼七方，这眼病都好了，人家场外老师都让我停药了。这不这几天我听人说在免费发放眼贴，这不我也想报个名啊。
1: 可以啊，您要是停药了呀，后期可以长期用熊胆视力眼贴去巩固巩固。不过呢，今天是眼贴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我不确定你们当地啊，还有没有这个名额啊？您呢，待会儿啊，通完话，赶紧打当地的工作人员电话问一下，有呢就有，没有的话呢，那就没办法了。
3: 啊，那行行行，太感谢您了，胡老师啊，您啊又为大家办了一件实事啊，一件好事啊。这
1: 您别
3: 说
1: 客
3: 心里
1: 气。
3: 话呀，胡老师啊，这眼病的病人呐，真是特别难呐。你看，您每天给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看病啊，真的非常辛苦啊。我们这能有缘能得到您亲自指导，真是太幸运了。
1: 给每位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啊，是一位医生啊应尽的本分。您才45岁，有很严重的眼病吗？
3: 是啊，我初中呢就近视了。你说这么多年下来哈，这度数啊越来越高了，左眼睛800，右眼睛1200的。 平时工作也是都盯着手机电。

0: 脑屏幕啥的，有时候啊晚上还得加班熬夜，这视疲劳非常严重。这眼药水啊，这随身装着呀，眼睛不舒服就滴上去。没出问题之前，哎呀，真没想到你这年纪轻轻的眼睛就出问题了。我一记得2017年那咋吧，就查出来这个有轻度的玻璃体浑浊，就是眼前呢有一两个小黑点儿跳来跳去的，眼睛转到哪儿的它就跟到哪儿，但不影响啥视力，但烦人呢。
1: 对呀，轻度的玻璃体浑浊呀，小黑点并不多。可是如果呀不重视，哎，任其发展的话呢，那就不一样了呀。
0: 可不是咋的呀，这过了年之后哈，我就发现呢，看东西啊有闪光的情况，就有点发虚，我还以为是眼睛度数又增长了呢呗。完了，我就又到医院检查，人大夫说这个玻璃体浑浊严重，已经轻微的液化了，完了还说是黄斑区也有点毛病，建议啊是开始用药。这用了半年，并没觉得有啥明显改善。这眼前呢，一会儿飘了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一会儿又出现红色的这个玻璃片儿一样的东西。
1: 那您是啊，这个玻璃体呀，已经有积血了。
0: 我也不懂啊，就感觉是越来越严重了。哎呀，开车那时候啊，看红绿灯的颜色都有点不正常。
1: 多危
0: 看那
1: 险
0: 个路线的，看路的标线呐，也看不清；
1: 啊！
0: 看别人的车呀，也感觉你说轱辘不是圆的呢。
1: 您这个情况啊是黄斑病变了，和您晚上啊经常熬夜呀、看手机呀有关系。因为手机以及电脑当中的这个光啊，直接会进入眼内损伤黄斑区。黄斑区一旦受损之后呢，事物呢就会出现变形的情况了，同时呢还会出现看东西的颜色啊变得也不鲜亮了，发暗了。哎，您有这种感觉吗？
0: 就是这种感觉啊，这后来这视力中心区就越来越暗了，颜色也分不清楚了。中间一块啊是灰色的，就是烟熏那种颜色。打这之后，你说我就开始啊到处打听医院呐，挂专家号。北京同仁我都已经去过5次了，到那儿也是控制，没有啥好转的迹象。钱花出去十几万了。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积血、视网膜病变，一样都没治好啊！这到最后视力还是不行啊，戴着眼镜才0.2、0.3呢。
1: 哎呦，我跟您说啊，眼病啊分为慢性、急性两种。急性眼病呢，我们去西医眼科治疗立竿见影，比如说啊手术用激素药。但是慢性眼病的话，西医治疗呢就不行了。这是您亲身经历的，您应该啊更有体会。你这个情况呢，是因为啊久坐、运动少，再加上高度近视，干眼通道严重堵塞。这个时候想治好眼病，必须呀及时打通干眼通道。您过去在西医那儿治疗，无非是往眼睛里打营养针，疏通血管。要知道，干眼通道都不通了，你眼睛吸收不来这些营养，你眼睛能好吗？这样呢，就是劳民伤财了。关键是多花钱也就算了，眼睛最后啊，哎，被耽误的看不见了，那就再也找不回视力了。
0: 可不是咋的呀，这也是啊，一直提心吊胆的嘛。最后一次去北京看眼睛的时候，就遇到一个特别好的病友，建议我呀可以用西医治眼奇方治一治，试一试。他这也是从医院的一个眼科大夫那儿知道的这个药，现在呀他的视力比之前都提高4行了。哎呀，我都等不及回到家哈，还在北京的时候，我就赶快打电话咨询您了。您说啊，说这眼镜啊，必须得用那个除障，除障泽海普方才行。完了，3个周期呢就可以治好了。我现在这3个周期我刚刚用完。
1: 现在视力恢复得怎么样啦？
0: 哎呀，胡老师啊，您就是我的贵人呐，救星啊！遇到您，我感觉是我最大的幸运呐。 我现在是试的一个0.6，一个0.8，那近视度数呢也不下降了，左眼睛500，右眼睛800，
1: 换眼镜了？
0: 那对呗，那以前的眼镜早就不适合了，用2个周期的时候吧，我就换新眼镜了。
1: 嗯，眼睛度数下来了，今后啊就不用担心视网膜出问题了。
0: 是啊，哎呀，眼底视网膜病变、玻璃体浑浊，这都正常了。看颜色呢，特别鲜亮，分的呀也特别清楚，看浓线也不变形的。现在眼睛的毛病啊，基本都恢复正常了。
1: 嗯，这都是好消息啊。
0: 是啊，我爱看体育节目，眼睛一好我就忍不住又看了。我媳妇儿啊，还说我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哎呀，那没办法呀！你说一到中国队出场，你说我这就忍不住了。
1: 嗯，哎，可以理解您的心情啊。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国人，中国队一出场，我们内心啊就非常激动啊。哎，但是您爱人的提醒是很必要的。您这眼睛啊才刚刚好啊，咱们适可而止。尤其晚上啊，哎，千万不能熬太晚了啊。
0: 是啊，我现在没事了，这视疲劳啊都没出现过。这除障泽那个海普方真的很厉害呀，你也很厉害。那我们眼病患者能用上这么好的药，遇到您这医术高超的大夫啊，真是太有福气了。人家场外老师说要我停药，可是我爸妈我媳妇儿都不太放心呐。不像我呀，打电话再问问你，能多用点就多用点，巩固一下子。
1: 嗯，情况不允许啊，您多用药了。现在药源紧缺，咱们康复的患者啊就不占这个名额了。您现在啊就该停药了，待会儿呢尽快报上名，把熊胆视力眼贴领到，后期巩固巩固就行了。
0: 那行行行，那我就听您的老师啊。哎呀，我这就会打电话呀，谢谢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熊胆视力眼贴免费领取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或者呢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

好。